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迎中秋，庆国庆，双节同庆，清廉不忘，聚一份节礼，守一份廉洁，收一声祝福，留一身正气，守心如月，则家国同庆。
2: 在家里我是这样的，老婆，今天我来做家务吧。
3: 你呢，真是模范丈夫啊。
2: 儿子，走，爸爸带你到儿童公园去玩。
4: 好爸爸，好爸爸，真是我的好爸爸。
2: 爸妈，这是我给你们买的保险。
5: 我这儿子好啊，真孝顺。
2: 开车时我是这样的。
6: 大宝，超载了，不能再装了。
2: 不超载怎么赚钱？给我装。
6: 大宝，开慢点，超速了。
2: 艺高人胆大，你还不知道我开车的技术吗？大宝，你喝了酒就不要再开车了。我的酒量大着呢，没事。
5: 忽然有一天，
6: 不好了，不好了，你家大宝出车祸了。朋友，爱妻爱子爱家庭，不守交规等于零，这句话请您一定要记住。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看我的，林书豪3分命中，不中，我再来，美思远射。
5: 我不是球门，只是个垃圾桶，不要这样对我嘛。
6: 炫耀，麻烦留到球场上啦！
7: 哦，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8: 爱护我们的城市，功德比赛从今天开始。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0: 他是一位特级侦察英雄，他曾孤身一人闯入北朝，在屡次的剿匪战斗中，他为什么会如此骁勇善战？他一人劝降400多名土匪的英雄事迹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剿匪英雄杨子荣一次传奇的剿匪经历，独闯北朝。
1: 上一集啊，咱们说到在林海雪原中，在智取威虎山中有一个非常精彩的情节。哪个情节啊？舌战小卢将。朋友们可能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真实的杨子荣是否有过舌战小卢将的经历呢？杨子荣确实舌战过土匪，但是他舌战的不是小卢将，那么他舌战的是另外一伙土匪的首领。这个故事啊，有很多版本的记载，我下面要讲的这个故事主要依据的是中国政协山东牟平县委编写过的一本杨子荣的传记。在所有的版本的资料对比之后，我发现就是牟平县政协他编的这个杨子荣传记还是比较可靠的，在逻辑上在情理上都非常的这个真实，能说得通。当然了，我讲的时候也吸收了其他版本记载中一些合理的成分。杨子荣舌战匪首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事情发生在1946年3月，

0: 当时啊，有这么一伙残匪聚集在一个叫杏树底村的地方。这杏树底村啊，这名字挺美，但是呢，它是一个很阴森、很恐怖的村落。为什么说很阴森、很恐怖呢？日本人当年修过据点的那么一个村落，本来是挺好的一个村子，结果呢，日本人把这个村子啊修的像一个大的监狱。怎么说呢？像一个大的监狱呢，就是四面都有围墙，而且呢，四个墙角，一个墙角一个炮楼。一伙土匪啊，就聚集在这里。这一伙土匪大概有400多人，为首的一个人呢，叫徐大虎。这个徐大虎啊，就想凭着这个围墙，凭着这四个炮楼，与我军展开对抗。另外他还有一个政治砝码，什么砝码呢？就是村里的老百姓。刚才我说了，杏树底它不是一个土匪的堡垒，它是一个村子。徐大虎就下令，任何人不许出村，谁敢出村格杀勿论。为什么？就是他知道人民军队爱惜老百姓，不会向老百姓开枪，所以他就拿这些老百姓当人质。而且这个徐大虎啊，他还不停地向民众、向他手下的这个匪兵，发表这个战前动员，啊，他说：“各位父老乡亲，各位兄弟们，请大家放心，国军马上就到，中央军马上就到，马上中央军就要与我们并肩作战，只要咱们再坚持一下，就一定能够战胜共匪。”这就是徐大虎的这个战前动员、战前演说。
1: 在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地区土匪蜂拥而起，他们配合国民党进行反共内战，袭击我军，骚扰百姓，残杀农村干部。以徐大虎为首的400多名土匪就聚集在牡丹江北部一个杏树底村。他们凭借村子的有利地形与我剿匪部队对峙，企图负隅顽抗。为了剿除顽匪，解救民众，杨子荣所在的部队拂晓前来到杏树底村。当战斗刚要打响之时，一件突发事件使得部队作战陷入了两难境地。这时作为突击班班长的杨子荣该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0: 1946年3月22日凌晨，我军悄悄地摸到了杏树底村，对杏树底形成了包围之势。一开始啊，我军是想以偷袭的办法拿下杏树底，这样的话可以减少人员伤亡。但是没有想到，在炮楼，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就是说这个村子四个角，每个角都有一个炮楼，这个炮楼上的匪兵就发现了我军，于是率先向我军开枪。没办法，我军被迫还击，结果在我军的重炮火的这个猛攻下，很快这个村子就陷入了一片这个惊叫声，陷入了一片这个火海中。当时杨子荣冲在最前边，当时杨子荣的身份是突击班的班长，杨子荣他就是冲到围墙附近，冲到离敌人大约只有100米地方的时候，他突然听到了一个声音，就是透过这个枪炮声，他又听到了女人和孩子的哭叫声。这个情况太意外了，当时我们的军队一直有一个误解，什么误解啊？以为这个村子完全是被土匪占领的，已经没有老百姓了，老百姓不可能在这个村子再待下去了。他没有想到，也就是我们的军队没有想到土匪会是这样的卑鄙，不许老百姓出村。怎么办？继续打，打下这股土匪可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但是打下土匪的同时，老百姓的生命必然要受到伤害。杨子荣当机立断，就告诉身边的这个小战士，我现在就去找土匪劝降，你把这件事情向连长报告。当时这个小战士就觉得杨子荣在开玩笑，说这个时候你怎么还有心思开玩笑，说不是开玩笑，现在我请示领导在做这件事情肯定是来不及了，我现在马上就做，你马上去向连长报告。说完，杨子荣马上就从阵地上站起来，他就解下身上带着一条白毛巾，就冲这个土匪这么晃。 他这一晃白毛巾，这土匪马上停火了，懵了，怎么回事啊？这共军要投降啊？不能啊，他们这火力这么猛，人这么多，他们怎么可能向我们投降呢？他这一晃，土匪这一停火，我军马上也停火了，我军的指挥员也懵了，前面那个战士怎么回事啊？他怎么突然晃起白毛巾来了呢？杨子荣一看两边都停火了，他放下白毛巾，大步流星的向杏树底村的正门走去。这边那个小战士马上把这个情况报告了连长，连长马上报告了总指挥，总指挥明白了杨子荣是进去劝降土匪，所以命令没有新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就等着杨子荣劝降回来。
1: 在攻打杏树底村相持不下的阶段，杨子荣为了百姓不再遭受战争之苦，他毅然决然做出决定，进村劝降。当杨子荣来到杏树底村时，当时被土匪控制的村子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杨子荣孤身一人独闯虎穴，面对他的到底是凶是吉，是福是祸呢？
0: 杨子荣啊，他走到这个杏树底村口的这个大门前，这个村口啊其实就是一个大铁门啊，非常的阴森恐怖。杨子荣就站在这个铁门前，就咚咚咚就这么一顿敲，这一敲开门了，是两个小土匪。两个小土匪一看来了一个共军，就问他，你干什么来了？你是不是来投降的？杨子荣说，我不是来投降的，我是来劝你们投降的。哎呀，这两个小土匪说，你胆子不小啊，你敢只身来劝我们投降，你是不是活够了？杨总说，你要是觉得我胆子不小，你要是认为我活够了，你可以开枪打死我，你敢吗？这小土匪想一想，确实不敢，确实不敢。怎么办呢？小土匪说，行了，你别跟我们说废话，我们两个呢是小头目，这事儿你跟我们当官的去说，我们两个说了不算，走。这两个小土匪在前面走，杨子荣呢就在后边跟。杨子荣是一边大摇大摆的往前走，一边用耳朵观察周围的动静，特别是留意这些匪兵和周围的老百姓在说什么。那么他为什么不用眼睛观察？这样显得就不好，是不是？给人一种就贼头贼脑的感觉。杨子荣这个人还是很讲风度的，特别是在这种场合，绝对不能失去人民军队的军威。所以杨子荣就是大步流星的、目不斜视的往前走，但是呢，周围的动静却观察的一清二楚，可以说是明察秋毫。走到村子里面一个大的院落中间，前面领路的这两个小匪就对杨子荣说：“你站这等着，我去找我们头。”你站这儿老老实实，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尤其不许搞赤色宣传，你听见没有？杨子荣笑一笑，杨子荣心说，不许我乱说乱动，我干嘛来了？这两个土匪头目又对另外几个匪兵说，你们几个好好看着他啊，别听他呼咧咧，听见没有？然后又对周围的看热闹的百姓说，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这跟你们没关系，走走走走。但是呢，他说这些话全都是废话了。为什么呢？好像是匪兵不太听他指挥，老百姓根本无动于衷，就当他什么都没说。不仅没有散去，而且越聚越多，大伙就像看神仙似的，把杨子荣给围上了。杨子荣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一，土匪军心不齐，士气不旺；二，这个时候的老百姓已经不太害怕土匪了。这对杨子荣就非常有利了。这两个小土匪这边就去干什么去了呢？就去找徐大虎去了，去找那个郭连长、康连长，还有一个王连长，找这四个匪首去了。这边杨子荣就一个人在那里等。但是大家想一想，杨子荣他可能就那么静悄悄的、默无声息的在那里等吗？不可能吧。杨子荣一看好机会，他先跟老百姓说句话。他站在一个石碾子上对老百姓说，我这次来主要是劝降土匪，大家可以趴到墙头上去看一下，这里已经被我们包围了，所有的炮火都对着这里。

0: 我们的几门大炮就对着咱们这个村，我们几炮就可以把这个村子夷为平地。但是我们不能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除了土匪以外，还有你们，还有你们这些老百姓。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是干什么的？就是为了解放老百姓的，就是要让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我们能让老百姓死活都不顾吗？我们能让老百姓在我们的炮火下丧生吗？不可能的。所以我来劝降，不是怕土匪，不是我们打不过土匪，我们完完全全是为了你们，你们跟我是阶级兄弟。这个老百姓啊，心里就觉得就很温暖了，就大伙儿就都默不作声的望着这个杨子荣。杨子荣这个时候觉得应该跟土匪说点话了，他说：“匪兵兄弟们，我知道你们跟我一样，都是贫苦人家出身。我们共产党八路军为了什么？我们不畏千辛万苦打到今天，就是为了解放天下的劳苦大众，就是为了解放你们，解放你们的父母，解放你们的家人，就是为了让你们过上好日子。可是现在你们用枪口打我们，问一问天理良心，你们这是不是恩将仇报？你们这么做对不对？”这小匪啊，很多就把头低下了。杨子荣又说：“现在摆在你们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放下武器，马上投降，这是你们唯一的一条生路。而且我之所以冒死来劝降，我要告诉你们，虽然你们打共产党、打八路军是恩将仇报，但是我们共产党、我们八路军要以德报怨。我这次来不仅仅是为了解救老百姓，也是为了解救你们。我们不想杀人太多，我们共产党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杀人。所以呢，希望你们早日醒悟，希望你们早日的放下武器，早日的向我军投降。第二条路也是明摆着的，那就是抗拒到底。你们可以杀了我，可以继续顽抗，但是你们到外边看一看，你们趴上墙头看一看，你们走上炮楼看一看，你看看我军的力量，你看看我军的阵势，你看看我军将士的士气，你们这种顽抗最后的结局是什么？还用我说吗？一条是光明大路，一条是死路，走哪条路你们自己选择。
1: 凭借着机敏和睿智，杨子荣在杏树底村和土匪们展开了劝降宣传。在他看来，各股土匪之间都存在着内讧，士气不振，现在又处在我军的围剿之中，军心大乱。趁着这个有利时机，杨子荣决定利用我军的声威、群众的压力和土匪之间的矛盾，宣传党的政策，迫使土匪投降。那么面对杨子荣的宣传，杏树底村的400多名土匪能乖乖地投降吗？
0: 这个时候老百姓啊，情绪特别活跃，老百姓就在匪兵的后边说：“咱们还得找一个人出头，邱会长哪儿去了？邱会长得出头啊。”他说这个邱会长是谁啊？这邱会长啊，其实就是一个维持会的会长。杨总耳朵特别灵，就是老百姓中嘻嘻叉叉的，哪怕是声音很微小的议论，他都不放过，都听得清清楚楚。他一听说老百姓提到了邱会长，提到了让这个邱会长出头做土匪的工作，杨总马上就问：“哪位是邱会长啊？请站出来。”别说这个邱会长啊，当时还真就在人群里。杨总出来笑一笑：“你就是邱会长啊？”邱会长说：“在下邱振伦。”这个邱会长叫邱振伦。哈，杨子荣说：“久仰久仰啊，久闻你的大名。”其实啊，杨子荣根本就没听说过邱会长这个名字，但这个时候你就得忽悠他，把他忽悠住。邱会长说：“哎呀，不敢不敢。”杨子荣看出来这个邱会长啊是手鼠两端、胆小怕事的这么个人，杨子荣就对他说：“你作为维持会的会长，就应该对全村老百姓的生命负责，对不对？”哎呀，这邱会长脑子就冒汗了。这邱会长啊，就对杨子荣说：“说邱某啊，也是真。”

0: 呢，年纪一大把的人了，承蒙父老乡亲的爱戴，把我推上了委委会会长的这个职务。我呢，应当的为这个全村的百姓负责，应当的为全村的安危效力。而且我对贵军呢也是钦佩不已啊。我早就听说贵军是仁义之师，不仅走到那里秋毫无犯，而且在战火中从来不殃及无辜，从来不殃及百姓。今日老总您能冒死前来劝降，使我更深切地体会到贵军确实是仁义之师。用贵军自己的话说，贵军确实是人民的军队。但是劝土匪的事情我可以去做，但是土匪他是不是听我的，土匪的头子是不是听我的，这个呢我还不把握。我把工作能做到什么程度，我心里呢还真的没什么准谱。杨总说这个不要紧，只要你努力去做就好。你现在呢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找几个白旗插到墙头上向我军示降。首先代表这些土匪把你投降的这个决心表示出来。这邱振伦呢就为难了，他说这个老总你看这亮白旗这个事儿，一是这个村子里我上哪儿找白旗去，二是这个我也不太敢呢。就在这个邱振伦犹豫不决惊慌失措之际，就听有人一声大吼，我看谁敢亮白旗投降。大伙顺着这个声音一看，谁呀？徐大虎来了。徐大虎走在最前边，他后面跟着三个土匪连长。徐大虎看了一眼杨子荣，然后呢转过身来，啪就把枪拽出来了，就顶在杨子荣的胸膛上。你小子胆不小啊，你真不要脑袋了。杨子荣笑一笑，你就是徐大虎吧？徐大虎一愣啊，哎呀，心说你怎么知道我叫徐大虎呢？杨子荣又对他身后的三个连长说，你们几个哪个是康连长，哪个是郭连长啊？这个时候郭连长和康连长冲这个杨子荣点点头，我是我是啊。你们两个人的家小全在村子里，就算你们自己不怕死，让你们的父母让你们的妻儿一起陪你们送死吗？你们忍心吗？这康连长跟郭连长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就无言以对了。这时候徐大虎不干了，他把枪往前又这么顶了一下杨子荣，说你给我闭嘴，我告诉你，你要是以为我不敢开枪的话，我现在就让你的脑袋开花，你信不信？杨子荣笑了，只要能救活这些无辜的百姓，只要能让你手下的这帮弟兄们走一条明路，不要说要我一个脑袋，你就是要我千万个脑袋，假如我真的有千万个脑袋的话，你可以随便打开花，你敢打吗？徐大虎没话说了，不敢动了。杨子荣又说，你可以不把你自己的生命当一回事，你可以顽抗到底，但是我希望你给老百姓一条活路，给你手下弟兄们一条活路，不要让他们为你殉葬。徐大虎大吼一声，你给我闭嘴。
1: 此行餐具了，
2: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3: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4: 乖女儿，怎么又哭鼻子了？
5: 爸，你和妈妈又要外出打工，家里只剩我和奶奶。
4: 女儿，听奶奶的话，好好读书，长大你就明白了啊。
5: 爸，我不要你走。
6: 拥抱着亲人的时候，多希望时间就停止。
7: 他们小小的年纪就守望麦田，留守儿童，奶奶呵护的期待。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小天。那今天啊是2026年的9月24号星期四，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点04分，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刚刚我们听到的啊是这个巫启贤的一首《团圆》，歌词当中唱梦就算再遥远，心里有家就会团圆。那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啊，我相信戳中了不少人的心事。那今天是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啊，那明天中秋，月圆盼人圆。相信不少听众朋友呢可能已经在踏上归途的路上了啊，在车上听到了我们这一时段的节目。也希望啊大家一路平安，都能够顺利的奔赴家的团圆。那接下来一首周深的《总有美好在路上》送给大家。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小天。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30，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这个临近中秋啊，好多人可能见面都会问一句啊，说你今年收到月饼了吗？那最近呢，这个月饼为啥卖不动了这样一个话题啊，也登上了热搜。那大家啊，平时刷手机可能也能看到啊，像是这个美心啊、半岛这些高端的月饼啊，它的不少礼盒呢都开始打到啊7到9折在卖。但是啊，有意思的是呢，这个月饼市场其实啊并没有垮掉。

从这个消费数据来看啊，2026年月饼总销售额大概啊是291亿，那比去年还稍微涨了一点，需求啊其实还在，只是呢大家在买月饼的时候啊，这个想法啊是改变了。那现在呢是68到200块钱的这个平价礼盒啊占到了60%以上，那买来自己吃的人呢是占到了50.4%啊，这也是头一回超过了买来送礼的人。那还有啊，就是低糖月饼搜索量呢一下子就涨了320%，越来越多的人啊看来是更加看重啊吃的健康。所以说啊，这个不是月饼没人买了，哎，是那些包装花哨啊价格虚高的礼盒不好卖了。那以前买月饼啊不少呢是为了这个人情往来啊，买的是面子。那现在啊咱们老百姓的消费是更实在了啊，不愿意再去为了这个华丽的包装啊社交的溢价来买单。所以说商家啊看来也得跟着调整啊，不要再一味的拼礼盒多好看啊，转而呢应该在这个口味上啊用料上开始下功夫。那可以说这个月饼呢是慢慢走出了送礼为主的时代，回归了它本来的样子啊，它就是一口应季的吃食。那月饼呢回归到食物的本身，那这样的中秋味道啊其实反倒更加踏实。褪去这种过度的人情包装，我们心中期盼的呢终究啊还是月圆人安。那接下来啊就把一首王菲的《但愿人长久》送给每一位朋友，也愿啊这个月光鬓洒，祝大家岁岁平安，千里共婵娟。

那刚才我们听完一首但愿人长久，我们都期盼啊，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是千古以来呢人们对于团圆的美好期许。但其实啊，中秋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合家欢聚，那也有一部分朋友啊，可能因为这个工作啊，距离啊，不能够回到故乡和亲人围坐。那这首费玉清的《你是我永远的乡愁》啊，就把心底那份对于故土、对于亲人的惦念缓缓诉说。

你是我永远的乡愁啊，明月依旧，无论身在何方呢，都愿这份月光能够捎去这份乡愁，月圆人安。那到这一时段啊，我们的直播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锁定 FM93.3。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苏宁的一桩奇案。
3: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苏宁书馆。
4: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张少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昆仑剑侠》。
5: 圣婴误伤了八弟，展翅银蝶擒天豹，这件事情江湖上的人还很少有人知道，就有些人知道也不知道到底啊因为什么误伤的。那么现在这事儿勾起来了。圣婴圣子川，那想当初他是教八弟擒天豹镖法，可是那天晚上擒天豹啊喝酒了，这镖没接好，这一镖打中咽喉，把八弟给打死了。啊，当时圣婴就昏过去了。等别的哥几个赶来，一看秦天豹已死，圣婴昏过去，捶打后背，扑了前胸，好不容易把圣婴给救过来了。他一醒是放声大哭：“啊，八弟呀，啊，哥哥，我对不起你呀，啊！”哥哥，我不应该教你镖法呀。圣婴差点又哭昏过去，这几个弟兄问了半天才问明白，误伤了秦天豹。你说这可怎么办？八义结拜，老大涂灿涂光辉拿定了主意，把弟妹，也就是秦天豹的媳妇儿请来了。涂灿涂光辉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跟弟妹说明了，说三弟圣婴如何误伤的八弟。当时这八弟妹也昏过去了，缓醒过来是二目落泪：“
6: 大哥，你说天豹一死，我和孩子可怎么办呢？”
5: 说三哥误伤了八弟，这不是他存心的，我明白，可是毕竟孩儿小，我真是不知道怎么办。一说这话，圣婴圣子川来到近前，一躬倒地：“八弟妹，八弟一死，我是追悔莫及。说别的事情我办不了，但是我负责教你的儿子，我的小侄儿秦有武术。我要把他带在我的身边，收为我的弟子，就是我别的徒弟我都不教了，甚至我儿子我都不教，我也得把我这侄子带好，你看如何？”就这样，圣婴圣子川不在烽火寨占山了，带着秦游也

领着这位八弟妹，因为这个弟妹也没地方去啊，就回到了老家盛家寨。就因为误伤了秦天豹，哥八个不在这儿啊，拘役了，整个烽火寨挑了。圣婴圣子川是回到家下，跟自己的媳妇儿一说，如此这这般如此，八弟死了，哎，弟妹和孩子都让我接来了，但是这居住着不太方便，给弟妹盖个独门独院，让他自己去居住。但是弟妹一个人在那边有点孤单，哎，这本村里边啊还有几个老寡妇小寡妇，哎，都把他们呢请到这大院里边居住去。至于说呀，一年的什么用项啊，吃啊喝呀穿呐带呀，哎，我圣婴圣子川呐负责。后来呢，这村里边的人呢就管这大院叫寡妇大院，反正你这么说吧，就圣婴把弟妹就安顿好了。然后他把秦友带在自己身边，那一年秦友才八九岁，手把手教武术。说后来圣婴又收了一些徒弟，大红旗李煜、张茂龙、黄三太、于兰、于霸海、杨香武等等。但是圣婴花费心血最多、下功夫最深的就是这个徒弟秦游。无论是刀法、甩头、镖法，那都细心传给他。哎，秦游这个孩子也真聪明，俺脑子好使，举一反三，学一会十，没过几年在师兄弟里边那就拔了尖儿了。说圣婴教这孩子武术只有一点保留，说哪一点呢？就是镖法。圣婴有三路镖法，说头一路镖法叫镖打营门三不过，二路镖法叫凤凰穴窝专打裆里，第三路镖法叫霸王蝎诀打对方的脑壳顶。圣婴感到啊，这第二路和第三路镖法太毒，传给孩子不大好，尤其是孩子年轻啊，他真闯荡江湖把握不好，邦邦把这镖法使出来，那不是把人打死了吗？所以说呀，只传授孩子头一路镖法，那就是营门三不过。说圣婴惯用金镖，就是足金十六两这样的镖，可是这秦游的那个手劲稍差一点，他每支镖呢不是十六两，是十二两。那说圣婴好带三支镖，这个秦游呢好带十二支镖。反正您怎么说吧，这秦游是一天天长大，圣婴是一天天见老。可是不管怎么地，一看自己这宝贝儿侄子，也就是徒弟，长大成人了，能够子继父业，成为江湖上的一个侠客，我总算对得起我的老兄弟秦天豹。就在秦游出徒的时候，圣婴找了一些好不错的朋友，还给他喝了个号叫飞天鼠。按说这鼠是耗子，起这么外号啊有点不好听，可是这个鼠啊又有它的特点，它闪转腾挪，行动迅速，跑得快。哎，这一点呢也是秦游的特点，他就非常机警，轻功好，所以起这么个外号叫飞天鼠。单说这一天呢，这飞天鼠秦游离开了盛家寨，拜别他的母亲，就赶奔到沧州霸王庄来拜望自己的伯父窦战坤。这个窦战坤那是江湖上早就成名的一辈人物，和展翅银蝶秦天豹是忘年交的朋友，就是秦天豹比人家得小二十来岁，可是想当年呢两人磕头。窦战坤一看秦游来了，当时眼泪淌下来了，哎呀，孩子孩子，你能来大爷这儿，大爷太高兴了，大爷高兴啊，我这么一看你呀，就你这小模样跟你爹当年是一模一样。哎呀，好好好，

着急走啊，在大爷这儿多待些日子，大爷还有些能耐呢。不管怎么地，我外号还叫双钩挂月盖山东，我教你几招。那秦游好学呀，尤其是一看自己这位蒙伯父对自己这个亲热劲儿，那极为感动，这就住下来了。一晃几天过去，这一天晚上，这秦游他没睡着觉，在他自己这卧房出来了，到后边解个手，一边系着裤子一边往回来，想进屋，侧头一看，前边有个屋子是灯光明亮，有几个人在里边坐着谈话呢。他一听声音，伯父窦湛坤在屋内，那么其他几位不知道是谁。他就慢慢的奔这窗这儿来，他不是故意说轻轻往前走啊，别让里边听到啊，他不是那个意思。你看他解完手，这一边系腰带，他一边往前来，这脚步就很轻，一点动静都没有。离着窗边不远了，忽然间就听里边有人说了一句：哎，窦大哥，你说这圣婴把那老八秦天豹打死了，说要霸占老八的媳妇儿，真有这事儿吗？啊！秦游就在窗外，这句话他听的是真耳切真，当时脑子嗡的一声，他这腰带系好，咵嚓把那门就推开了，往里边一看，里边这几位啊他都认识，主人窦湛坤陪着几个客人相谈，这几个客人也是这两天才到来看望窦湛坤的，其中有一个老道叫崔道陵，还有一个人叫玉面书生柳瑞，还有一位那是窦湛坤的徒弟叫陈斗虎呀。窦湛坤等人一看，正说到圣婴怎么打死那老八呢，这秦游进来了，再看秦游那脸不是色儿，这小脸煞白，经闻此话他有点接受不了，进来看看窦湛坤。大爷，你们说我娘什么呢？窦湛坤一听呀，你刚才说那话让这孩子听去了，他这个像那个，既然你已经知道秦游听着这话了，你就应该耐心的好好解释解释。窦湛坤这个人呢心粗，当时他说了一句糊涂话，他是怎么说的呢？他看看秦游一摆手，什么说什么来着，狗不嫌家贫，子不嫌母丑，去去去去，睡觉去睡觉去，这儿没你事儿。就这一句话可就坏了，秦游就认定了他的师父圣婴圣子川霸占他的母亲，就因为要霸占他的母亲才彪打死了他的父亲。这就是这秦游他年轻钻牛角尖儿，邪迷心窍，回到自己屋中倒在这床上翻来覆去的，他就想啊，我说这圣婴教我武术的时候怎么白天也教他晚上也教呢，有时候我都累得不行了，晚上困得了不得了，他还在那跟我比划，闹了半天他是把我累乏了，我睡实了，他就上我娘那儿去了，那肯定是这么回事啊。好你个圣婴圣子川的，你如此卑鄙，爹啊爹啊，你生前和圣婴八拜结交，金兰之好，认他为哥哥，可你想没想到圣婴是心怀叵测，有意将你打死。娘啊，您就这样背弃我的父亲，你就跟了那圣婴圣子川，娘，以后我都不想认你这娘啊。秦游哭声了，一直到天亮他没睡觉，第二天早晨早饭没吃，把小包一背，刀掖好了，来向窦湛坤告辞。窦湛坤一看，我说秦游啊，你才来几天呢，我看你来了我特别高兴啊，

0: 怎么这就要着急走？
1: 大爷，我走了，我想我娘了，我得回去看看她。哎呀，窦占坤一琢磨，是不是昨天那话让他听到了，他心里不得劲儿，这回去要见他娘。哎，那好了，我说秦游啊，回去见了你娘啊，给我带好。如果你娘要愿意上我这儿来住了呀，你就陪她呀到我这儿来住几天。哎，多谢伯父了。秦游离开了沧州霸王庄，他往哪儿去？他不想回家，一路上是咬牙切齿的就琢磨：圣婴，我和你势不两立，我一定给我父亲报仇雪恨，我一定给我母亲血耻。可是我的武功是你教的，我有自知之明啊，凭我现在这两下子，我想斗你圣婴我斗不了。那么莫非我就不给我父亲报仇，我就不整死你了？不，我得想别的办法结果你的性命。这小子思来想去，想了一条毒计，就是栽赃陷害，借刀杀人。他在这个京城之内找了一家兵刃铺，他就告诉人家打造一只镖，就打造一只镖，你给我造好了像我说的那个模样，哎，我就给你100两银子。兵刃铺掌柜的当时就有点懵门了，这一只镖就这么值钱呢？那好好好，你也说吧。哎，我们这工匠都不错，师傅手一巧，一定能给你打造好。秦游对于圣婴的那个镖特别熟悉，你看圣婴3只金镖，别人连摸都没摸过，甚至连看都没看着过，就圣婴别的弟子也是很少瞧着圣婴的镖，说拿过来看看摆了摆了，几乎没有过。但是这个秦游却经常摸圣婴的镖，圣婴对他呀那特别随便，孩子愿意看什么看什么啊，只要他愿意看能学好就行。因此秦游对圣婴那个镖心中有数，多长，前面尖什么样，镖威什么样，上边有个圣字啊，足金16两，号称叫金镖，这一斤的镖嘛。哎，他就告诉那掌柜的打造什么样的镖，掌柜的告诉那师傅就怎么打造。半个月这一只镖打造出来，秦游又加工了一番，好好磨一磨，别像新打造的似的，就好像打造多少年了。然后他是夜间潜入皇宫，他的毒计就是到皇宫作案，然后把这镖给留下，这就给圣婴栽赃了。圣婴，圣子川里的名头特别大，想当年你保了王熙，三下南齐省，就连朝廷的官员都知道你这一号，见此镖你是性命难存。这秦游夜间来的皇宫，他也巧了，他就正遇到大内的总管在检查府库，因为康熙皇帝这两天要开启世祖遗诏，瞧遗诏的内容。这大内总管知道这个事情，所以说他在府库这个地方啊是严加看管。这飞天鼠秦游一进来，是镖打铁爪鹰，踢死了金毛犬，这两样宠物都是宫内皇后皇太后他们饲养的，平常拿着呀玩耍啊，啪啪让他打死了，正好碰到大内总管了，咔嚓一刀给劈了，然后闯到里边去，他想随便拿点什么东西做个案啊，好给圣婴栽上啊。您说怎么那么巧，就正好看到了世祖遗诏，就是顺治老皇上死前留下的那个诏书。但是这诏书挺奇特，是个金盒子，椭圆形，打造封起来的，一点缝隙都没有，就是那么个金子呀，哎，铸成的那么个盒，里边到底是什么内容不知道，他把这个东西就抢出来了。其实秦游抢走世祖遗诏，他还真不清楚

这个东西的重要性。就这样，皇上把圣婴啊给抓来了，又夹棍夹又怎么地，甚至法场要杀，认为圣婴大闹的皇宫院，抢走的遗诏。但是广乐茶园圣婴师徒救驾，感化了皇上，使皇上也识别了真伪，这才将圣婴召到金殿。可是圣婴是刚来到金殿，他这一扬头，秦游在龙柱上盘着呢，说这小子怎么又进皇宫了。你看这些日子他在京城里边啊，说京城已经困住圣婴，法场又要杀，他都知道。哎，他高兴啊，自己计策成功了，只要把圣婴杀完了，我怀里这个什么什么遗诏啊，我没用，我给皇上还送回去。他一看啊，没杀，他一琢磨不行，看来这火候没到，我呀再进皇宫，以圣婴的这个名头我做个案，圣婴可就死了。就在皇上升座大宝之前，他来到八宝金殿之内，他正学嘛呢，把龙椅踹了，给这儿放把火。不过怎么能让他们认定是圣婴干的呢？他正在想着，外边啊进了人了，先检查一番，然后击鼓鸣钟。这皇上升殿他出不去了，蹭一下子他就啊跃到龙柱上边那顶端，盘到上边了。本来他是琢磨着，皇上一退殿，我下去就溜走。可是哪里想到啊，圣婴来了，他的眼睛就红了。心想：圣婴啊，圣婴啊！听皇上这么一说，看你上来这一见面，再想借皇上之手杀你，是势比登天。一不做二不休，我偷着给你一镖，我结果你的老命！这一镖打出来了。打的是稳准狠，正打圣婴的咽喉。按说一般人那是躲不了，秦游那镖是跟圣婴学的，那神镖啊。可是圣婴是技高一筹，身子轻轻往旁边那么一闪，还跪在那儿呢，都没起来。一抬一手，这撒手直到本一下把镖背过来，只要你能拿回遗诏，捉住贼人，姑别的事情能够答应你。谢圣上，我这个请求就是，真要把遗诏拿回来，我圣子川打这个官司，您别抓别人。皇上愣了，那这个事儿跟圣婴没关系了，只不过我让他去抓贼，怎么完了他要打这个官司？那打这个官司这不是死罪吗？孤不知你这为何来呀？圣上啊，有一件事情我就告诉您吧。圣婴一想，反正这假名把那秦游都抖了出来了，我还瞒着什么呢？这秦游他不是别人，他既是我的盟侄，他又是我的徒弟，我和他爹是一个头磕在地下过命的好朋友。可是想当年我是月下传镖，一时不慎将我的八弟打死啊，那么一定是孩子长大成人了，误以为我害死了他父，这才给我栽赃陷害，这才要按镖算计于我。可是孩子他是误解我了，孩子没有父亲长大不容易呀、啊，一切一切都是因我圣婴所引起，因此罪过在我，朕要拿回一招，望万岁能够开天恩饶其由，说杀杀我圣婴，说压压我圣婴，万望圣上开恩。说到难过处，伤心处，圣婴是老泪纵横。皇上一听，哦，这里边还这么一段事儿呢。啊，明白了。说明白什么了？明白了，圣婴圣子川刚才那镖打出去，为什么又拽回来了？这假名刚才还胡编呢，说圣婴怕镖打着我，

0: 计时呢，他就不想抓住那秦游，更不想把他打死，这才把镖啊又给拿回去了。看来是这样。不过有一劫呀，瞧这圣婴圣子川这么大年岁跪在前边，老泪横流的，这件事情也没有必要点破他。想到这儿，康熙皇上一点头，圣老侠，孤答应你，只要你拿回遗诏捉住秦游，我饶秦游死罪。皇上可没说你把他抓回来我看看就放了不治罪，哎，这话没说，饶死罪。圣婴一听，多谢万岁，我带我弟妹秦游都谢谢万岁的洪恩。圣婴一想，天意呀，大闹皇宫院，你杀了人了，你把遗诏给拿出去了，现在了八宝金殿又折腾这一场，皇上能说饶你死罪，可能是大清国朝定鼎以来也没有过这样的事情，那处罚的太轻了，只要不杀死，那以后就有缓。圣婴是连连磕头，好了，圣老侠，那么从现在开始你就做好准备，我给你三个月期限，时间不能拖得太长，越快越好，一定把遗诏拿回，此事拖得长久于国不利，明白吗？啊，草民明白。这时候贾明在旁边也跪下了，
1: 那我带我那个兄弟秦游啊，我带我三大爷，多谢万岁了。
0: 皇上看看贾明，玉帝请起，你看贾明说话分量又不同，人家是玉儿干殿下，腰里有金牌，那打腰啊。两边文武大臣是听在耳中，看在眼里，瞠目结舌。哎呀，没有成想啊，就丢遗诏的事儿翻翻覆覆，其中还有这么多的隐秘，过去我们都不了解呀。王熙在旁边为圣婴高兴，这个官司算打出头了。索爱在旁边看着，脑子挺乱。哎呀，圣婴圣子川这算得到皇上的错爱，把他饶了，以后他立了功了，他的门徒弟子都要得到皇上的重用。说索爱老要做个皇上梦，大哥，我这一梦就不能醒啊，恐怕我永远当不上皇帝了。这时候康熙皇帝从旁边拿过来个字条，他用手轻轻那么一揉搓，就团成个纸团，啪，从上边就扔下来了，正好就落到圣婴旁边了。圣婴一愣神，心花，这什么意思？圣婴没敢动啊。皇上微微一笑，圣老侠，这是你的东西，收起来吧，不必多说什么。圣婴一想，这是什么？不知道啊。圣婴赶紧拿起来，轻轻打开一看，哎呀，圣婴的汗唰就出来了。说这字条写的是什么？几句话。皇上两眼瞎，随便把人抓，这样干下去，小心把你杀。下边没写什么落款名字，但是圣婴一看就明白了。哎呀呀，这是哪一位写这么个东西给皇上送去了？这是威胁皇上啊！不怪皇上又打我又要杀我，你说怎么出这事儿了？那难免皇上那心中对我们十分气恨呢。康熙皇上琢磨，我也好悬呐，有人混到了我的内寝殿，在桌上留这么个条，就冲他能留条，当时摘我的脑袋也是轻而易举，看来那个人他不想杀害我。那么那个人留下这个条说什么随便把人抓，那不就是指的把圣婴抓起来了吗？那么这件事情姑也别细问了，反正他跟圣婴啊有关系，让你圣婴自己反省。哎，皇上这事儿啊，他出来的还挺明智。 如果这个事儿要一追究啊，那滚雪团似的越滚越大，说不定得株连到多少人。哎，这不给圣婴看看，你什么也甭多说，这就算拉倒了。圣婴又赶紧磕头，康熙皇帝这才下旨意，让贾明和圣婴退殿，合计着去抓秦牛去。就这两位是刚一退殿，皇上手拍龙书案，暴跳如雷，啪，把这文武大臣吓得直蹦啊！万岁圣上！呼噜噜噜噜噜，全跪下来。你看康熙皇上才20岁，有威严。手下这些大臣从心里边都折服。一看圣婴他们刚下去，皇上怎么急眼了？天颜震怒。诸位大臣，你们知道姑为什么生气吗？什么所爱王熙，五府六部八大朝臣，满朝官员没有一个知道的。心里话，皇上你犯神经了，你这么一激我们受不了啊，你倒说明白了再生气呀。如今宫中闹事，国家有难，丢了遗诏未曾找回，故忧心忡忡，实不敢为秦不安息。可是驸马无英雄，却在广乐茶园请客，什么什么四品官往上的许许多多官员都赶到那里给他捧场，置国家危难于不顾，却到茶园看戏开心。俗话说，吃王禄报王恩，当七差行七礼，你们这个官是怎么做的？哎呦，这些大臣们一听啊，当时是惊惧不已。说那天看戏的这里边啊有一些呀、啊、说那天没去看戏的这些人也有责任呢、啊、有的是自己的下属，有的是同僚，现在皇上怪下来了，谁都推脱不了。那时候皇上还不知道呢，当时在茶园子要杀他的几个刺客都是驸马吴英雄指使的，现在还藏在吴英雄的府上。皇上只是怪这些人不应该去看戏。皇上是深斥众大臣，拿眼睛一扫，吴英雄没有上殿，他这时候就要下旨宣召，然后给吴英雄治罪。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位老太监来到金殿之上叩见康熙，说皇太后有请。康熙这退殿赶紧去见母后，到了坤宁宫一看母亲，他愣了，怎么的？在母亲身边坐着一个人，这不是别人呢，是自己的姐姐丽云公主，那也就是驸马吴英雄的媳妇儿。康熙何等聪明，就他这么一看姐姐就明白了，哦，大概是吴英雄也知道他有罪了，恐怕姑给他治罪。这姐姐她早不回宫晚不回宫，现在回来在母后身边，什么意思？这不是给吴英雄求情来了吗？康熙心念一动，哼，过去什么事情我都听母后的，就这件事情我是绝不听从。就见皇太后看看女儿一摆手，丽云呐、啊、你回驸马府吧。是母亲，回过身来瞧瞧康熙，深施一礼，万岁，我不打扰您了。没多说什么，丽云退出去了。她刚出去，康熙皇上给母亲磕头，母后您别多说什么啊，您不要给那吴英雄求情，我一定给他治罪。孩儿啊，你起来，你要跟我说几句话。哎，康熙起来了，那小脸绑绑着，那意思我不能让步啊，求情不行，就我姐姐从中撮合，我也绝不能够饶放这吴英雄。皇上，你姐姐来为吴英雄疏通， 可是你想没想到，娘我这。

0: 这个人是讲私情的人吗？如果说饶放吴英雄对国家不利，我绝不会在你面前给吴英雄求情。可是万岁啊，如果你要胆敢给吴英雄治罪，你要敢杀吴英雄，我大清国朝是危在旦夕。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九十。

0: 守一份廉洁，收一声祝福，留一身正气，守心如月，则家国同庆。
1: 一二三四五六七，每天早晨扔垃圾。哎，扔外边了。
2: 爸爸，你都把垃圾扔在外面了。
1: 哎，多大点事儿，走走走，上学去，上学去。
3: 会不会骑车啊？
4: 你瞎呀！
3: 哎，我说儿子，你怎么说话呢？
4: 每回你拉把刹车的时候，不都这么说吗？
3: 我，是吗？是吗？
1: 哎，放假了，爷爷带月月玩出去，啊，上车，坐好了啊，咱们出发。
2: 爷爷，爷爷，你逆行了。
5: 这么走啊，不用绕弯，离广场近。
2: 可是老师。
5: 嗨嗨嗨，没事啊，我都看了好几天了，这段路啊，没警察，没人管。
6: 爷爷还不戴头盔，哼。
0: 人生百年，立于幼学，父母长辈的言行举止里藏着孩子的未来。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请您谨言慎行。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苏宁县举办庆中秋迎国庆新时代文明实践群众文艺汇演；
2: 共青团苏宁县委联合国能铁路装备公司苏宁车辆维修分公司慰问困难老党员；
0: 9月22号，县委宣传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县委社工部、县文联、县融媒体中心、县文广旅局、社管委在苏宁县人民公园举办情满五元礼赞双节苏宁县2026年庆中秋迎国庆新时代文明实践群众文艺汇演。
3: 整场汇演汇集10余个精品节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兼具艺术性与观赏性。演员们用饱满的热情、精彩的演绎，抒发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憧憬。舞蹈韵律十足，演员们用灵动肢体展现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京剧韵味悠长，婉转唱腔，精致扮相，尽显传统国粹的独特魅力，让戏迷朋友大饱耳福。舞龙表演灵动鲜活，气势磅礴，灵动翻腾的金龙营造出喜庆热闹的氛围，台下观众看得津津有味，不时响起阵阵掌声与喝彩声。此次文艺汇演贴近群众，扎根基层，不仅让大家在家门口乐享文化盛宴，更有效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凝聚了邻里温情，营造出文明和谐、积极向上的良好乡风民风。9月23号，共青团苏宁县委联合国能铁路装备公司苏宁车辆维修分公司苏宁镇团委开展双节慰问活动。活动组织少先队员、企业青年党员走访困难老党员，为他们送去节日祝福及慰问品。老党员与青年党员、少先队员现场对话，追忆奋斗岁月，感悟使命担当。
4: 通过慰问老党员，倾听先辈们的故事，我深受感动。革命先辈们艰苦奋斗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要好好学习，长大以后报效祖国。
2: 今天的苏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哇，那么漂亮的大桥，爸爸是谁造的呀？
2: 爸爸造的呀。
1: 你骗人，我怎么都不知道啊。
2: 宝贝，这座桥当然是工人叔叔建设的，但却是靠着国家税收建成的。爸爸是纳税人，所以说呢，爸爸也是建设者之一呀。
1: 纳税人可真厉害呀。
2: 那可不是，不仅仅是我们越来越美的城市，还有你的上学不用交费，爷爷奶奶看病有医保，养老金也增加了，这些都要感谢国家税收，感谢纳税人。
1: 我长大了也要做光荣的纳税人。
3: 义务纳税，聚沙成塔，国家更强大，人民更幸福，为每一位纳税人

高山流水，绿树成林，多一份绿色，多一份健康。把绿色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让绿色流入大家的心中。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请爱护我们的家。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三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六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2: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3: 天地自然，万物生长都有自身规律，但人类过多的破坏行为却让地球母亲伤痕累累，疾病缠身。
4: 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5: 绿色出行，从我做起。
6: 不乱扔垃圾，从我做起。
7: 不使用一次性筷子，从我做起。
4: 从我做起，
5: 从我做起，
4: 从我做起。
3: 为了共同的家园，为了我们的未来，保护环境，
8: 从我们做起。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9: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

0: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峰巅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2: 杨芳说的这话，顾迎春自然不便再推辞，嘴上吃着，同时在肚子里盘算着如何说动华儿。萧家骥突然说道：“
3: 哎，师父，我想我先回去一趟，等一下再来，我要好好去问一问胡先生。”“
2: 问什么？”“
3: 洋人做事情仔细，又是打仗，路上的情形一定要问得清清楚楚，不然绝不肯答应的。”“
2: 嗯，一点不错。”杨芳在一旁大为赞许，“这位小阿弟实在有见识。你就快去吧，两个钟头谈得完谈不完够了。”“
3: 好，那我就约华儿9点钟碰头，8点半钟请你无论如何赶了来。”
2: 萧家骥不到预定的时间就已去而复返，除了将他想到该问的情形都问明白以外，还带来胡雪岩的一句话。萧家骥告诉顾迎春：“
3: 师父，胡先生叫我跟师父说，请将不如激将。”
2: 哼，顾迎春心中暗道，胡雪岩真有点军师的味道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还附下来这么一个锦囊。顾迎春带着胡雪岩请将不如激将的锦囊妙计，赶去见杨将华儿。华儿扎营在沪西静安寺附近，杨芳是来惯的，营门口的卫兵拿马灯一照，挥挥手放行，马车一直驶到华儿的牵押房。介绍过后，四个人围坐在一张小圆台旁，杨芳开个头说：“顾迎春是浙江官场的代表之一，有事相恳。”接着就由顾迎春发言，首先补充杨芳的话，表明自己的身份，说浙江官场的正式代表是胡雪岩。胡雪岩是一个受有清朝官职的很成功的商人，而他顾迎春是胡雪岩所委派的代表。说到这里，华儿提出第一个疑问：“
4: 胡先生为什么要委派代表啊？”“
3: 他受伤了。”顾迎春这样回答，“而且伤势很重，为了希望在3到5天以内赶回去，他需要遵守医生的嘱咐，绝不能行动，他就住在我家养伤。”“
4: 哦。”华儿点点头，是谅解的神态。“顾先生，请你说下去。”
2: 于是顾迎春道及本意，提出希望以外还有一番恭维，说华儿一定会站在人道的立场铸成这场义举，而他的勇敢的部下也一定会圆满达成任务。顾迎春说到一半，华儿已在不断的摇头，等他说完，华儿随即用冷峻的声音答道：“
4: 抱歉，我很同情，但是没有办法给你们什么帮助。”“
3: 哎，这才叫我失望了。”
2: 顾迎春又问：“你能不能告诉我不能予以帮助的原因呢？”“
4: 当然，第一，浙江不是我应该派兵的范围，第二，任务很危险，我没有把握。”“
3: 第一个理由似乎不成立吧？我已经说过，这是

0: 慈善任务。
1: 不，我有我的立场。
0: 你的立场不是助顺，也就是帮助中国政府吗？
1: 是的，不过我必须先顾到上海。
0: 但是抽调50个人不至于影响你的实力吧？
1: 是不是会影响要我来判断？
0: 上校，杨芳帮着说好话了，大家都对你抱着莫大的希望，你不应该这样拒绝。
1: 不，花儿使劲地摇头，任务太艰巨，这是毫无价值的冒险，并不危险。顾迎春说完这句话，又指着肖家骥说，他可以为你解释一切情况。
2: 不，我不需要听他的解释。
0: 花儿这样子拒人于千里之外，且大有藐视之意，顾迎春忍不住光火了。他想到胡雪岩的话，立即有了打算。他冷笑一声，面凝寒霜地对杨芳说，
3: 哼，人言不可信，
0: 都说客将讲公理正义，急人之急，忠勇奋发，谁知道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一群胆怯贪利的用兵而已。顾迎春说到这最后一句，华儿勃然变色，霍地站了起来，居高临下地俯视着顾迎春，喝道，
2: 你说谁是胆怯贪利的用兵？
3: 你应该知道。
2: 我当然知道，你必须道歉，我们不是用兵。
3: 那么你是正规军队？
2: 当然。
3: 正规军队一定受人指挥了，请问你是不是该听命于中国官员？是削还是无？只要你说了，我自有办法。顾迎春这一下击中了华尔的要害，如果承认有人可以指挥他，那么找了可以指挥他的人来下命令，岂不是自贬身份？顾迎春又说，说老实话，贪利这一点也许我说得过分了，但是我不承认说你胆怯也是错了。
2: 你最大的错误就是这一点，说一个军人胆怯，你知道不知道是多么大的侮辱？
0: 顾英丝毫不让，针锋相对地顶了过去。
3: 如果是侮辱，也因为你自己的表现就是如此。
2: 什么？
0: 华儿说着一把抓住顾迎春的肩，使劲地摇撼着，
2: 你说，你说我何处有胆怯的表现？
0: 一看华儿要动武，肖家骥护师心切，首先就横身阻挡，接着杨芳也来相劝，无奈华儿的气力大，又是盛怒之际，死不放手。顾迎春却是神色泰然，冷冷说道，
3: 哼，凡是胆怯的人都是勇于私斗的。
0: 一句话说的华尔放了手，转身对杨芳说道，
2: 我必须维持我的威信，此人的行为所侮辱的不是我个人，是整个团体，这件事相当严重，如果他没有合理的解释，他将要担负一切不良的后果。
0: 杨芳不知道顾迎春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不免也责怪起他来，
3: 哎呀，这样子不大好吧，本是来求人的事，怎么能大破其脸呢？如今可有点不大好收场了。
0: 杨芳是用中国话说的，顾迎春就也用中国话来回答他，
3: 哎，你放心，我就要逼他这个样子，我当然有合理的解释。
0: 杨芳哪知道他是依照胡雪岩“请将不如激将”这条锦囊妙计另有妙用，只郑重其事的一再嘱咐，
3: 哎呀，千万平和，千万平和，不要弄出纠纷来。
0: 你请放心，除非他蛮不讲理，不然一定会服我的。顾迎春用中国话说了这几句，转脸用英语向华尔说，
1: 上校，
0: 杭州有几十万人濒临饿死的命运，他们需要粮食，跟你我现在需要呼吸一样，如果由于你的帮助冒险通过这条航路将粮食运到杭州，有几十万人得以活命，这是毫无价值的冒险吗？顾迎春一句话把华儿问住了，华儿卷了根烟，就着

0: 阳灯点燃，在浓重的烟气中喷出打雨。冒这个险没有成功的可能，是不是有可能我们先不谈，请你回答我的话，如果冒险成功有没有价值？华儿被逼得没有办法，只能承认，如果能成功当然有价值。很好，顾迎春紧接着他的话说，我认为你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当然也愿意做有价值的事。你应该记得我向你说过，这个任务并不危险，肖可以向你说明一切情况，而你根本不做考虑，听到红阳的部队先就有了惬意。
1: 谁说的？你又在侮辱我。
0: 我希望你用行为表现你的勇敢，表现你的价值。
1: 好，
0: 华尔受机脱口说道，让我先了解情况。说着就站起身来，走到一张地图面前立定。眼瞅着事情有了转机，杨芳既佩服又兴奋，赶紧取了桌上的阳灯，同时示意肖家骥去讲清情况，连古迎春一起跟着过去，在阳灯照应下都望着墙壁上所贴的那张后阳纸画的地图。这比中国的地图复杂得多，又盯着好些红蓝小三角旗，更让人看不明白。但是肖家骥在轮船上也常看航海图，所以略略注视了一会儿就已了然。肖家骥指着图上的鳖子门说，在海上不会遭遇任何敌人，可能的危险从这里开始，这儿事实上也只有一处比较危险的地方，因为海面辽阔，红阳部队没有炮舰，不能威胁我们的船只。只有这一处，南北两座山夹着，是个隘口，也就是文明的浙江潮所以造成的由来。冲过这个隘口，江面又宽了，危险也就消失了。花儿点头思索着说，那么这个隘口的江面有多宽呢？没有测量过，但是在岸上用长枪射击，就是打到船上也没有力量了。华儿摇了摇头，我不怕步枪，有没有炮台？绝没有的，古迎春在一旁说话，即使没有炮台也一定有临时安置的炮位，如果是我一定在这里部署炮兵阵地。你不要将红阳部队估计得太高了，顾迎春又说，他们不可能了解你们的兵法。这一点华尔认为顾迎春说得不错，他跟太平军接过许多次仗，对此颇有了解。太平军对洋枪尚不十分熟练，很可能忽略用炮火扼守要隘的战法。再进一步看，即使懂得也用不着防守这个隘口，因为这一带的清军兵力薄弱，更无水师会通过这个隘口增援杭州，那么步炮防守岂不是置力气于无用之地吗？但是多算胜的道理中外兵法都是一样的，华尔觉得还是要采取比较安全的办法，所以又问，这个隘口是不是很长？ 不会的，顾迎春估计着说，至多十里八里路吧。
1: 那么用什么船呢？
0: 用海船。所谓海船就是沙船，华尔学的是陆军，对船舶是外行，不过风向顺逆之理他总知道。此刻他指着地图说道，
1: 现在是西北风的季节，由东向西行驶，风向很不利。
0: 这一点顾迎春很谨慎地答道，我想你不必过虑，除了用帆以外总还有其他辅助航行的办法，海船坚固高大，船身就具备相当的防御能力，照我想是相当安全的。
1: 这方面我还要研究，我要跟船队的指挥者研究，最好我们能在黑夜之间 投渡这个隘口，避免跟红洋部队发生正面的冲突。华尔这样的口气已经是答应派兵护航了，杨芳就很高兴地说：
2: 哎呀，谢谢上校，谢谢上校，我们今天就做个决定，将人数以及你所希望补助的饷银定规下来，你看如何？
1: 50个人我照书派给你们，其他的细节请你们明天跟我的军需官商量。
2: 好的好的，杨芳欣然答道，完全遵照你的意思。
1: 于是化干戈为玉帛，古迎春含笑道谢，告辞上车。
2: 在车里杨芳表示钦佩，哎呀，我说老谷啊，你倒是真有一套，以后我们要多多合作呀。侥幸而已，亏得高人指点。
1: 古迎春说，也是胡道台一句话，请将不如激将，果然把华尔击成功了。
2: 哦，原来胡道台也是扮洋务的好手。
1: 他倒不十分懂洋务，只是人情熟透熟透啊。
2: 老谷啊，即使我倒要见见胡道台，华尔的军需官也是我们中国人，我极熟的，明天晚上我约他出来吃花酒，一切都好谈。
1: 那好极了，应该我做东，明天早晨我就备帖子送到你那里，请你代劳。
2: 哎，你做东还是我做东都一样嘛，这就不去说他了。倒是有一句话我要请教。
1: 别客气，你说。
2: 杭州不是被围了吗？
1: 是啊。
2: 那粮船到了那里怎么运进城啊？
1: 杨芳这句话让古迎春一愣，他如梦初醒似的说，
2: 哎，这倒是啊，我还没有想到，等我回去问了再答复你啊。可以不可以今天就给我一个确实的回音？
1: 古迎春心想，到了杭州的事此刻言之过早，而且米能不能运进杭州城和杨芳无关，何以他这么急着要答复呢？看起来别有用意，倒不能不弄个明白。这样想着，随即问道，
2: 为什么这么急呀？我另外有个想法，如果能运进杭州城那就不必谈了，否则的话。
1: 说到这儿，杨芳忽然问道，
2: 能不能此刻就替我引荐，我想跟胡道台当面谈一谈。
1: 这有什么不可以啊？于是马车转向直驶古家，车一停，萧家骥首先奔了进去通知。胡雪岩很讲究礼节，要起床在客厅里迎接会面，七姑奶奶坚决反对，结果折中办法，起床而不出房门，就在卧室里接见客人。女眷自然回避。等古迎春将杨芳迎了进来，胡雪岩已经穿上长袍马褂，扶着萧家骥的肩等在门口了。彼此都闻名已久，所以见礼以后非常亲热，互相仰慕，话题久久不断。古迎春找个机会插进话去，把和华尔交涉的经过大略说了一遍。胡雪岩原已从萧家骥口中得知梗概，此刻少不得要向杨芳殷殷致谢。杨芳客气地说，
2: 哎，都是为了家乡的事，应当处理，应当处理的。不过
1: 杨芳急转直下的转入本题，
2: 粮船到了杭州，不晓得怎么运进杭州啊？
1: 提到这一层，胡雪岩的脸色马上转为忧郁了。他叹了口气说：“
2: 哎，这件事也是失策。官城之先，省城里的大员意见就不一，有的说10个城门通通要关，有的说应该留一两个不关，结果是通通关了。”这里一关，长毛马上在城外撅壕沟做木墙，围困得严严实实。当初还有人提议 从城上筑一道斜坡直到江边作为粮道。这个主意听起来出奇，大家都笑，而且工程也浩大，所以就没有办。其实此刻想来，实在是一条好计。如果能够这么做，虽费点事，可是粮道不断，杭州就能守得住。听胡雪岩这样说法，古迎春先就大为着急。
0: 小爷叔，照你这么说，我们不是劳而无功吗？
2: 这也不见得，只要粮船一到，城里自然拼死命杀开一条血路，护粮进城。听胡雪岩这么说，杨芳点点头，看一看古迎春，欲言又止似的。胡雪岩察言观色，就知其中有话。杨兄，你我一见如故，有话尽请直说啊。是这样，我当然也希望杭州的同乡有一口活命的饭吃，不过凡事要从最坏的地方打算，万一千辛万苦将粮船开到杭州，城里城外交通断绝，那时候胡先生你怎么办呢？我请问杨兄，依你看应该怎么办呢？在商言商，这许多米总不能送给长毛，更不能丢在江里，那是自然。胡先生，如果这粮运不进杭州城，可以不可以请胡先生改运宁波啊？原来杨芳急于要见胡雪岩，就是为了这句话。古迎春心想，此人倒也是厉害角色，门槛精得很，不能小瞧他，因此很注意的要听胡雪岩如何回答。胡雪岩沉吟片刻，开口说道：杨兄的话很实在啊，如果米运不进杭州城，我当然改运别处，只要不落在长毛手里，运到什么地方都可以。说到这里，胡雪岩下了一个转语，不过杨兄的话我倒一时答应不下。为什么呢？因为宁波的情形我还不大晓得，许了杨兄倘或办不到，岂不是我变成失信用？宁波的情形跟上海差不多啊。接着杨芳就大略讲了宁波的情形。因为宁波也有租界，江苏的富士逃到上海，浙东的大户，所以宁波租界为避难之地。早在夏天，宁波的士绅就调陈地方官，愿集资50万两银子雇英法兵船代守宁波，及至萧绍失守，太平军一路向东，势如破竹，攻余姚，下慈溪，陷奉化，宁波旦夕不保。于是英法美三国领事会商以后，决定派人到奉化会晤太平军守将范如增，劝他暂缓进攻宁波。范如增对这个请求不做正面答复，但应允不伤洋人。
3: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疯癫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英法美三国领事会商以后，决定派人到奉化会晤太平军守将范如增，劝他暂缓进攻宁波。范如增对这个请求不做正面答复，但英允不伤洋人，因此三国领事已经会衔了布告保护租界，但陆路交通近乎断绝，商旅裹足也在大闹粮荒。杨方的打算呢，一方面固然是为桑梓尽力，另一方面也有善古而沽，趁此机会做一笔生意的想法。他说，哎，胡先生，据我晓得逃在宁波的杭州人也不少，所以你拿粮食改运宁波，实在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唯一生路。那么到了宁波呢，如果不能上岸又怎么办呢？啊，不会的，英法美三国领事哪一位都可以出面保护你，到那时候我当然会从中联络。既然如此，胡雪岩说到这儿突然站起来，因为想好了主意一时兴奋忘却腿伤，一下子摔倒在地，疼得额上沁出豆大的汗珠。萧家骥动作敏捷，赶紧上前扶起，古迎春也吃了一惊，为他检视伤势。乱过一阵子，胡雪岩方能接着他自己的话说下去。杨兄，既然如此，我们做一笔交易。杭州缺粮，宁波也缺粮，我们来合作。宁波我负责运一批米过去，米船都归我想办法，杭州这方面可以不可以请你托洋人出面，借个做善事的名义将我这一批米护送进城呢？这个办法……杨芳看着古迎春颇有为难的神情。古迎春很委婉地对胡雪岩说，小爷说，做生意动脑筋不能不当你诸葛亮啊，可惜洋务上小爷说你略微有点外行了，这件事行不通。哦，怎么呢？因为外国领事出面干预要有个名目，运粮到宁波可以护桥为名，因为洋人不能没有食物接济啊。但杭州的情形就不同了，并非英法美三国侨民需要救济，而救济中国人要看地方，在交战区域民食军粮是无从区分的。等古迎春这样解释完了，杨芳接着补充，八月里英国京城有一道命令给他们的公使，叫做严守中立，这就是说哪一面也不帮助，所以胡先生的这个打算好倒是好，可惜办不通啊。一听这话，胡雪岩当然失望，但是不愿行诸颜色，把话题回到杨芳的要求上，慨然说道，好，那就一言为定了，这批米如果运不进杭州城就转运宁波，不过这话要跟玉老大先说明白，到时候沙船不肯改地方卸货，那就要费口舌了。这一层我当然会请英春兄替我打招呼的。我要请胡先生吩咐的是粮价。这不要紧。胡雪岩有力地打断他的话。价钱嘛，怎么样说都可以。如果是做生意，当然一分一厘都要算清楚。可现在不是做生意啊。是。杨芳一听这话心中非常惭愧，自语似的说，原是做好事，原是做好事的。谈话到此告一段落。胡迎春怕胡雪岩过于劳累与伤势不宜，邀了杨芳到客厅去坐，连萧家骥在一起商定了跟华尔这方面联络的细节，直到深夜方散。第二天大家分头办事，只有胡雪岩在古家养伤，
感觉清闲无事，行动不便，不能出房门，一个人觉得很气闷，特为将七姑奶奶请了来，不免有些微怨言。七姑奶奶忙解释她的好意，小爷说我是不敢来打扰你，让你好好养伤，说话也费精神的。哎呀，七姐，你哪晓得我的心事啊，一个人思前想后，连觉都睡不着，有人谈谈晨光还好打发，即便是谈也不能深谈，胡雪岩一家现在消息皆无，谈起来正触及他的痛处，因此平日健谈的七姑奶奶竟变得拙嘴笨舌，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还是胡雪岩问道，七姐，这一阵你跟何姨太太有没有往来？何姨太太就是阿巧，自从那年经胡雪岩撮合，随着何桂清到通州，不久何桂清果然由仓场侍郎外放浙江巡抚，升任两江总督，一路扶摇直上，阿巧着实风光过一阵子。此刻七姑奶奶不胜感慨地说，哎呀，提起阿巧，好久没有见到她了，那时候哪个不说她福气好，何大人在常州的时候我去过一次，阿巧姐特为派官船到松江来接我，还有100个兵护送，让我也大大出了一次风头。到了常州，何大人也很客气，何太太多病都是姨太太管事，走到哪里丫头老妈子一大群跟着，那份气派还了得吗？阿巧姐人也长得越发漂亮了，满头珠翠，看上去真像一品夫人。唉，哪晓得何大人闹了个临阵脱逃，坏了事。前一晌听人说阿巧姐人都老得认不得了，伍子胥过昭关，一夜功夫急白了头发，看起来真有这样的事。哦，胡雪岩感慨地点了点头，这样说起来他倒是还有良心的。小爷说是说阿巧为何志台急成这个样子？是啊，我听王雪公说何志台的罪名不得了啊。怎样不得了啊？莫非还要杀头？胡雪岩看着七姑奶奶慢慢点头，意思是说你不要不信，的确有这种可能。七姑奶奶非常困惑，大有不可思议之感。哎呦，这么大的官儿也会杀头？当然要杀。胡雪岩忽然出现了罕见的激动情绪，不借一两个人头做个榜样，国家是搞不好的。平常作威作福，要粮要饷，说起来是为了朝廷，为了百姓，到真正该他出力的时候，收拾细软，一溜了之。像这样的人，可以安安稳稳拿刮来的钱过舒服日子，而尽心出力打仗阵亡的人，不是太冤枉了吗？七姑奶奶从未见过胡雪岩有这样气急败坏的愤激之态，因而所感受的冲击极大，同时也想到了胡雪岩的境况，心里有着说不出来的难过。小姨叔，我看你也用不着到杭州去了，梁船叫五哥的学生子跟家计压了去，你在上海养养伤，想办法找着老太太，把一家人都接到上海来，岂不甚好啊？七姐，谢谢你，你是替我打算，
不过办不到啊。哎呦，这有什么办不到的？

这一路去，有你没你都一样嘛。船归我五哥的徒弟李德龙跟沙船帮的人料理，杨将派来保护的兵归家计接头。你一个受了伤的人，自己还要有人照应，去了能帮什么忙？越帮越忙，反而是累赘。话是不错，不过到了杭州，没有我从中联络，跟王雪公接不上头，岂不误了大事吗？只要跟王府台接上头，城里派兵出来运粮进城，小爷叔那就没有你的事了。那倒是，那就这样吧，小爷叔，你不要进城，原船回上海，我们再商量下一步怎么样想法子去找老太太。其实小爷叔，你就在杭州城外访查也可以的嘛。总而言之，已经出来了，绝没有刺头罗网的道理。这话也说的是，不过本来就是嘛，小爷叔，你是做生意的大老板，捐官的道台，跟何志台不一样啊，没有什么守土之责嘛。哦，你想错了，七姐，我这样做不仅是为公，为的是交情啊。我有今天都是王府台的提拔，他现在这样子为难，真正是在十八层地狱里受熬煎，我不跟他共患难，良心上说不过去啊。这自然是义气，不过这份义气没啥用处啊，倒不如你在外面打接应还有用些。七姑奶奶这话说的也很有道理，但是胡雪岩总觉得不能这么做。他做事一向有决断，不容易为感情所左右。其实就是为感情所左右，也总在自己的算盘上先要打得通，道穿了不妨说是利用感情，而对王有龄又当别论。胡雪岩叹了一口气，唉，七姐，我何尝不知道你是一句好话，不但对我一个人好，而且对王雪公也好，不过我实在办不到。这就奇怪了，既然对你好，对他也好，为什么不这么做呢？小爷叔，你平日为人可不是这样啊。是啊，我平日为人的确不是这样，可唯独这件事，不知怎么想来想去就是想不通。第一，我怕王雪公心里会说胡某人不够朋友，到紧要关头把我一个人丢下不管了。第二，我怕旁人说我只晓得富贵，不知道啥叫生死交情。哎呦，小爷叔喂，你可真是死脑筋呐、啊！旁人的话哪里听得那么许多呀？要说王府台，既然你们是这样深的交情，他也应该晓得你的心，而况你又并没有丢下他不管，还是替他在外面办事嘛。我想啊，为人总要通情达理，三纲五常总也要合道理才有用处嘛。哼，我最讨厌那些伪道学或者不明事理的说法，什么君要臣死不能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小爷叔，你倒想想看，忠臣要是死了，哪个还能替皇帝办事？儿子要是死了，这一家断宗绝代孝心又在哪里？七姐，听你讲道理，真是我们杭州人说的瓜拉松脆，好痛快。小爷叔，你不要恭维我了，
你如果觉得我的话还有一点道理，那就要听我的劝。我听说大叔的说三国，说桃园结义刘关张，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我想啊，这话就不通。如果讲义气的好朋友死了一个，别的都跟着他一起去死，那这世界上不就没有君子，只剩小人了吗？哦，这话倒是，倒是。凡事不能寻根问底啊，追究到底，好些话都不通，原是如此嘛。小爷叔，这天吧，我夜里总在想你的情形，想你当然也要想到王府台。我从前听你说过，王府台曾劝过何志台不要从常州逃走，说一逃就身败名裂了。唉，这话现在让他说中了，想来杭州即使不保，王府台也绝不会逃走，要做个大大的忠臣了。不过小爷叔，你要替王府台想一想，他还有什么好朋友替他料理后事呢？不就是小爷叔你吗？哦，七姐，你倒提醒我了。哎呀，谢天谢地，七姑奶奶合掌当胸，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哎，小爷叔，你总算想通了。想是还没有想通，不过这件事我倒真的要好好想一想。于是胡雪岩一面跟七姑奶奶闲谈，一面在心中盘算。看样子七姑奶奶的话丝毫不错，王有龄这个忠臣是做定了。杭州的情形要从外面看才知道危险，被围在城里的心心念念只有一个想法，救兵一到就可解围。其实呢，就是李元度在衢州的新军能够打到杭州，也未必见得能击退重重包围的太平军。破城是迟早的事，王有龄殉节也是迟早的事。且不说一城的眼光都注视在王有龄身上，容不得他逃走，就是有机会他也不能逃走，因为一逃不但所有的苦头都算白吃，而且像何桂清那样子就能活着又有什么味道呢？想到此，胡雪岩坚定地说，七姐，我想通了，王雪公是死定了，我要让他死得值。就是嘛，原说小爷叔是绝顶聪明的人，哪里会连这点道理都想不通的呀。常言道的是生死交情，一个人死了，有人照他生前那样子待他，这个人就算是有福气了。是啊，王雪公殉了节，一切都在我身上，可是就怕连我。下面的话胡雪岩虽然没有说出口来，也等于说明白了一样。这倒不是他自己嫌忌讳，是怕七姑奶奶伤心。然而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以七姑奶奶的性情，自然也会有句痛快话的。果然就听他说道，小爷叔，这一层你请放心，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一切都在我们兄妹夫妻身上。是啊，有七姐你这句话，我什么地方都敢去闯。小爷叔，你是怎么个闯法？你放心，七姐，我当然不会闯到死路上去的。我说的闯是遇到难关壮起胆子来闯。不瞒你说，这一路来我遇见太平军实在有点怕，现在我不怕了，
越怕越误事，索性

0: 去闯，反倒没事。胡雪岩果然又去闯了，由浏河出长江，经崇明岛南面入海，一共是18号沙船，最后商量定规，保护的洋兵一共是112个人，100个士兵，大多是吕宋人，12个官长，7个吕宋人，3个美国人，还有2个中国人，算是联络官，分作2号沙船，插在船队中间。胡雪岩是在第一条船上，同船的有萧家骥、李德龙、玉富华派来的船老大李庆山，还有一个姓孔的联络官。一切进退行止都由这5个人在这条船上商量停当，发号施令。一上船，胡雪岩就接到警告，沙船行在海里，忌讳甚多，舵楼上所设内供天后神牌的小神龛尤其不比等闲。想起是非只为多开口这句话，胡雪岩在船上就不大说话，闲下来只躺在铺位上想心事。但是别人就不同了，萧家骥虽惯于水上生活，但轮船上并不讲这些忌讳，姓孔的更不在乎，李庆山和李德龙识得忌讳，不该说虽不说，该说的还是照常要说。相形之下，就显得平日谈笑风生的胡雪岩仿佛心事重重，神情万分抑郁似的。于是姓孔的提议打麻将，萧家骥为了替胡雪岩解除寂寞，特地请他入局。胡雪岩摇了摇头，5个人怎么打呀，除非一个人坐。说到坐字，胡雪岩缩住了口，他记起坐过水陆班子的船，下面要说的孟字是忌讳的，得说黄梁子。于是他继续去讲，除非一个人坐黄梁子。萧家骥一愣，想了一下才明白，用不着，我不想打，胡先生你来解解咽气。于是胡雪岩无可无不可地入了局，打到一半风浪大作，被迫终止。胡雪岩又回到铺上去睡觉，心里不免忐忑不安，加以不惯风涛之险，大呕大吐，心里那份不凝铁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萧家骥一遍又一遍地来安慰他，胡先生，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光是语言安慰，还有起居上的许多照料，萧家骥对待胡雪岩真像对待古英春一样尊敬而又亲热。胡雪岩十分感动，心里有许多话，只是精神不佳，懒得去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迎中秋，庆国庆，双节同庆，清廉不忘，聚一份节礼，守一份廉洁，收一声祝福，留一身正气，守心如月，则家国同庆。
3: 生活中的网络安全，网络科技的发展使人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方便，在享受便利生活的同时，网络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也越来越受关注。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怎么做呢？聊天晒照要谨慎，在朋友圈、微博等社交平台要尽可能避免透露真实身份信息，少注册多改密码，不在不正规或不可靠的网站 APP 上注册真实姓名，定期修改社交账号的密码，妥善处置各类单据，已经废弃的包含个人信息的各类单据要撕碎或涂掉信息后丢弃，身份证复印件保管好，妥善保管身份证件，防止被复印，遗失后应尽快登记挂失，使用复印件办理业务要标注用途， 清除废旧手机中的信息，取出 SIM 卡，删除个人所有信息，包括账号、通讯录、短信、照片、视频等，恢复出厂设置，

0: 建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这你是干什么的？瞧瞧，给你名片。
3: 你知道大伙儿都找我啊，有一句
4: “野驴突击队”，野驴，
2: 就是我，就是我，
4: 想去。

0: 哪儿去哪儿，谁拦着我我踢谁。旅游文化责任有，这是什么名字？这是这是总经理兼 CEO 刘板肠先生。你叫刘板肠？
1: 对呀。
0: 兄弟，冲你这名字咱俩拉拉手。
1: 那您叫
0: 陈烧饼。
2: 娘道娘，我俩加一块改驴肉火烧了。
0: 我说呀，那个板肠兄啊，
1: 烧饼啊，
0: 不是你这公司指什么挣钱呢？
2: 这属于商业机密
0: 啊，您说说。
2: 哎，咱大伙都别传出去啊。问你，去过北京吗？
0: 那咱俩现在在郑州站着呢。
2: 天安门知道吗？
0: 我天天打那儿过。故宫天安门后边，
2: 景山
0: 故宫旁边，
2: 北海
0: 景山一条街。
2: 那我要说鼓楼。
0: 玩去玩去玩去玩去，你说说有四站地吗？你跟我说说
2: 什么意思。
0: 你有本事给我说远点。
2: 八个零。
0: 这回快到河北了。
2: 我就问你啊，就刚才我说那个线路，你要是玩一圈你收人多少钱？
0: 那怎么着也得180吧。
2: 多少钱？
0: 180。
2: 180挣钱吗？我告诉你，就我们公司设定了一个旅游景点，玩这么一圈设个大数，
0: 多少钱？
2: 5块。
0: 赔死你，赔死你。5块钱够油钱吗？
2: 薄利多销啊。
0: 什么
2: 薄利多销啊？
0: 你让大伙听听，他这里头有利吗？这里头
2: 咱这车一趟拉的人多，你人多点儿，单次你钱多。
0: 你得了吧。
2: 啊，
0: 一大巴车最多拉40人。
2: 那是你的车。
0: 嗯，
2: 我的车大伙有机会，你们绝对没坐过我那好车。
0: 嗯，
2: 我那车300人起。你坐这车吗？
0: 什么车拉300人？
2: 公交车照死里挤，你能坐多少人？我那车300人起。
0: 300人？
2: 那你看看，
0: 哇，那好车。那不是你那车花多少钱买的？
2: 那贵了。
0: 嗯，
2: 就我那车当年花了得是，我记得是3685.32块。
0: 怎么还有整有零呢？
2: 对，你8块钱一斤收的嘛，那车。哎，
0: 废铁那么来的？
2: 你得修理修理，改装改装啊。
0: 哦，怎么改？
2: 车买了以后，先把座拆了。
0: 把座拆了，
2: 改马扎。
0: 改马扎？
2: 一排6个马扎，20排，你算多少人？
0: 那这才2620啊。
2: 哎，那完了。
0: 嗯，
2: 再往上面改呀。
0: 上面怎么弄？
2: 行李架拆了，改上下铺。下面多少人？上面多少人？
0: 人在上面待着。
2: 嗯，
0: 那玩意安全吗？
2: 你是不安全。
0: 嗯，
2: 你得想主意啊。
0: 怎么着？
2: 拿绳子给捆上。
0: 捆上？
2: 捆上？那安全带它不安全呢。
0: 那这才240，还差60。
2: 哎呀，是是，上边确实是没地儿了。
0: 嗯，
2: 但是没关系。
0: 哎，
2: 咱那个车呀，它有地下室。
0: 你车有地下室？
2: 那车有地下室？那车里边它底下有行李箱啊。你怼60人问题不大。
0: 不行，行李箱的人在里边不闷得慌吗？
2: 是，你要说呀，他是闷着点儿。
0: 嗯，
2: 你为了乘客着想，你得设计设计。我给你来地窗。
0: 地窗
2: 啊？
0: 我光知道天窗。
2: 道理一样啊，天门能开窗，地也能开窗啊。60人往里一塞，往底下一趴，一摁电钮，噔，开小玻璃。你琢磨琢磨，那视野多好看。
0: 那有什么视野？人趴着，不，近看就斑马线了，这玩意儿。
2: 改完以后，我往那驾驶室上一坐，哎呀，我这真是太好了，
0: 好吗？
2: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
0: 欠，
2: 这就能挣钱了
0: 啊！
2: 坏了，
0: 怎么了？
2: 又发现一问题。
0: 什么问题？
2: 没有发动机。
0: 哎呀，
2: 哎，
0: 兄弟，
2: 怎么意思？
0: 兄弟，我误会你了。
2: 干嘛呀？
0: 我误会你了。
2: 你怎么？
0: 我本想着朋友们开这车出去一点都不安全。
2: 是是是。
0: 结果我误会你了。
2: 那怎么呢？
0: 你不是旅游车呀？
2: 那我这是？
0: 你盖了一300人的平房啊！宿舍呀，你这是。行行行，我这就放心了。
2: 平房像话？平房像话吗？
0: 干啥？
2: 谁告诉你平房呢？
0: 你没有发动机
2: 啊。你按呢？
0: 按什么？
2: 我一琢磨，我得找对不对付啊。我一想，我们家里还一三蹦子呢。
0: 就那狗骑兔子。
2: 胡说八道。
0: 嗯，
2: 你怎么能骑兔子呢？
0: 对，谁骑兔子？
2: 就那发动机一拆，往上一安，骑了呀。
0: 嗯，
2: 安了骑，但是着车的时候别扭了一点。
0: 哦，是啊，
2: 那个发动机钥匙太大。
0: 钥匙，
2: 这么粗，这么长，还带拐弯的，
0: 摇把
2: 也有你那么犟，
0: 就叫摇把
2: 你们拿摇把往里伸，噗！
0: 哎呀，
2: 噔噔，
0: 哎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我在北二环上，我这日子真美呀！
0: 你还上二环了？
2: 刚到雍和宫坏了，
0: 怎么了？
2: 警察喊我，站住，停！

0: 停车！
1: 你停下了吗？
0: 我停下了。哦，我这一脚急刹车，吱，一抬头坏了，
1: 怎么
0: 到西直门了？
1: 好嘛，出来到西直门去了。
0: 到西直门，警察也追回来了，冲我一敬礼，同志，看了看我，看了看车，看了看车，看了看我，你这平房打哪儿开出来的？
2: 趁着老伴不在家，偷着来口小白酒。哎，滋喽来一口，精神抖三抖。再来再来。
1: 哟，坏了坏了，我老伴怎么提前回来了？赶快隐藏啊！
2: 哎哎哎哎，来了来了来了。谁呀？
3: 您姑爷。哦哟，
2: 多大人还跟我藏猫啊？
3: 爸，
2: 坐。哎哎，我闺女呢？
3: 来的路上了。哎呀，爸，您说这大过年的，什么东西也没给您买，
2: 虚伪啊！这不就是东西吗？
3: 爸，不是东西啊。
2: 怎么说话呢？
3: 说连了，说连了。您快坐坐，您的这份在这儿呢。
2: 但这不能给我呀！啊，咱家的规矩，你丈母娘管钱呐，你得亲自交到她手上，她得乐呵。
3: 行行行行，哎呀，哎爸啊，我妈没在家
2: 啊？没有，跳广场舞去了。
3: 太好了，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2: 等等会儿。好家伙，你是叫爸呢，你还是要把我吐吐了？我
3: 爸爸爸爸爸，我问问您，在这个家您是不是最疼我？
2: 必须的，一个姑爷半个儿啊。
3: 所以说呢，啊，有点事想求您
2: 说。
3: 就这个游戏机挺贵的。拿我私房钱买的。那个就是这点事儿，这个东西现在在我媳妇儿等于是定时炸弹。待会儿他来了，哦，您就说这是您送我的。
2: 那可不成啊！你藏私房钱我就不满意，还让我啊跟你合伙骗我自己的亲闺女，门都没有啊！
3: 我不是说让您跟我一块骗我媳妇儿，是连您媳妇儿一块骗。
2: 这什么？
3: 啊，哎妈，您回来了。哎，
4: 等会儿啊，这屋有酒味儿啊，
1: 有酒味儿。
4: 你是不喝酒了？
2: 没，
3: 妈，我喝的。临来的时候，跟我们小哥几个整了一口。
4: 傻子，哎，你爸就是因为爱喝酒，心血管不好，现在我一口都不让他喝，
3: 不让他喝
4: 啊。呀，姑爷，这是你拿来的啊？
3: 是。
4: 这什么呢？
3: 定时炸弹。不是，是那个油
2: 氧面部按摩仪，
4: 美容的。哎，
3: 对。爸，
2: 愿意替我藏着了？
5: 谁让我疼姑爷呢？
3: 够意思。
4: 哎，这怎么用啊？啊？
3: 对呀，爸。哎，这个东西它怎么用呢？
2: 这个东西，老伴儿，咱姑爷都不知道怎么用。哎，我估计咱们老两口也弄不明白，赶紧拿回去给我闺女用。你妈她用不明白。
3: 好嘞，
4: 等会儿，我肯定能弄明白。
2: 完了，这东西被扣了。
4: 是这么用不？
3: 哎呀，爸爸呀，我那是最新款呢，我那手柄都是我妈蹭掉漆了。
2: 我看看，你那手柄掉漆了，你妈那脸蛋子都得秃噜皮了。
6: 爸，我回来了，闺女回来了。呀，你这手里拿的什么东西啊？
4: 美容按摩仪呀。
6: 这不是游戏机手柄吗？你什么意思？你让我妈给你游戏机包浆啊？
3: 爸，这个时候您是不是应该讲两句？
2: 你太不应该了啊！行了，赶紧收起来。哎，闺女回来了，咱一块儿吃饭，你爸就等着你呢。
6: 等会儿，哎，说吧，游戏机哪来的？
4: 不是从。

0: 那拿的钱吗？
1: 没有，我怀疑他有小金库。
0: 有小金库。
2: 有小金库。爸，您就别上那边站队形去了。
1: 你说钱到底哪来的？
3: 闺女闺女闺女，不就买个游戏机吗？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吧。
1: 他背着我藏私房钱，这事儿我可忍不了，
0: 必须让他说明白，不然我白包浆了。
2: 行，我坦白，这个游戏机这是
3: 我给他买的。
2: 对了，
1: 您给他买的？
3: 对呀，我不成姑爷吗？咱们家从你姥爷那边就是这样的。嗯，再说了，男人至死是少年，不要管得那么严。我的姑爷我了解，从来不藏私房钱。
2: 行了，这事儿可以翻篇了。
0: 翻篇，你给买的？
3: 对呀、啊，
0: 你所有的银行卡，所有的钱全在我这儿，你哪儿来的钱呢？
1: 你哪儿来的钱呢？
4: 您哪儿来的钱呢？
3: 我哪儿来的钱？你小子不清楚吗？
2: 我当然清楚啊，我爸这个钱，他，对，他为给我买东西，我爸他借，
3: 我借的，
0: 跟谁借的？
2: 跟楼上张阿姨借的，
3: 张阿姨借的，
0: 老张太太借你钱，
2: 因为张阿姨看上我爸了，
3: 我们俩对，不对，不对。你怎么弄成作风问题来了？我跟你说，老伴儿根本没那么霸总事儿，你千万别往心里去。
0: 我根本就没相信。
3: 哎，那就还好。
0: 你现在就坦白。哎，你把钱都藏哪儿了？哎呦，是不是藏柜子里了？
3: 老伴儿，我从来不藏。
2: 妈，不可能！
3: 我不行，
2: 我打开给您看吧。你看，这里边哪有钱？哪有钱吗？
0: 没藏钱，藏久了。嗯，我先给你记上一笔，再看看还什么地方藏钱了。哎，
3: 老伴儿，老伴儿，咱家的犄角旮旯你最清楚了。你说我能藏哪儿啊？
2: 妈，我这么跟您说吧，我藏钱，我爸都不可能藏钱。
1: 嗯，那你要是藏钱，会藏哪儿呢？嗨，
2: 一般都是沙发缝里。
1: 妈。又一百，
2: 有的时候也放花盆里。
0: 这儿有一百，
2: 福字后边有的时候也。哦，
1: 有一百。
4: 爸，你窗帘后边呢？
0: 有一百。哎呦喂！姑爷，继续你的推理。哎呦，
3: 爸爸，
2: 我这嘴是不是开光了？
3: 你不是嘴开光，你上辈子是精犬呢。
2: 我不知道您藏的这几个点，我要知道我不都是 OK 了吗？
3: 就
2: 应我就应该说，应该在沙发底下。
0: 听这感觉，猜中了。
1: 妈，有个饼干盒。
2: 爸，他们好像发现您的老巢了。
1: 有钱，还有封信，寄信人金美丽。
2: 爸，这金美丽又是谁呀？
3: 这金美丽，
2: 行了，您别说了。您对姑爷这么够意思，你瞧我的，哼，拿过来吧你。嘿，哎，爸爸，秦美丽已经进我的肚肚了。
1: 你有病啊！那信在我妈手里，你吃个信封干什么呀？
2: 爸，没办法了，您坦白吧。这金美丽金阿姨又是谁呀、
3: 啊？什么阿姨呀、啊？金美丽是我老丈人。啊！
5: 翰林五儿，外孙女刚出生，你工资有全交家里，随心寄钱，自己留着，全做个你不惊动烟火的小仓房吧。
3: 这就是我的岳父啊，他在信中跟我说，你虽说现在是一家之主，但是在我眼里

0: 你永远是个孩子，一定要记住，男人这左口袋里装的是照顾家人的千钧重担，这右口袋里呢藏的是一杯犒劳自己的小酒。孩子，如果缺了零花钱，你就张张口，岳父我出手。姑爷，哎，知道什么是老丈人了吧？不是亲爹，胜似亲爹，这是咱中国人独有的那份亲情，都记在心里了。
1: 记着了。
0: 现在我替姑爷坦白交代，那游戏机是他偷着攒钱买的，
2: 藏私房钱，藏一房钱。
0: 干什么干什么，下不为例。我跟你说啊，闺女，再也不许打他。
2: 爸，
1: 爸，你是不是拦的稍微晚了点儿？他都打完了。
0: 这我也得说你，哎，别老藏钱呐，伤感情。真需要了，爸给你掏。
1: 哎爸，哎呦，
3: 好意思教育别人呢？你那400块钱你忘了？
2: 酒钱没收了，哎，酒也不能喝了，哎。不过，今天是过年，哎，允许你喝一小杯。
4: 我请咱吃好的。哎，外边风硬吧，你戴着帽。这里怎么还100啊？
3: 哎呀，老头子，你还当藏钱呢？
5: 欣赏相逢是缘，表演者高晓攀、尤宪超。
6: 感谢大家的掌声，
7: 哎，感谢各位，
6: 谢谢各位的鼓励。
7: 啊，是
6: 我个人觉得，
7: 您
6: 说相声得有文化，
7: 对，这是我们的根本，
6: 没有文化干不大。
7: 没错，
6: 拿我来说吧，
7: 您
6: 天下第一驴，
7: 有所耳闻，有所耳闻，
6: 写书法。
7: 啊，
6: 平时看书，
7: 看
6: 什么是孟子、老子、西厢记，啊，三国演义、石头记，蜡笔小新、七龙珠、悠悠白书、海贼王，这咱都看。看书看多了，腹有诗书气自华。哦，啊，读书读得太多了啊，除了读书之外啊，还要练习基本功。
7: 那当然了，
6: 哎，我们从小就得练习说话。
7: 哎，是
6: 3年胳膊5年腿，10年练不好这一张嘴。
7: 这是过去老讲，什么叫3年胳膊5年腿、
6: 啊？你给大伙解释一下。
7: 各位，您要说男士啊，有这练胳膊的，啊，天天健身房，您干嘛撸铁？
6: 是
7: 啊，这个，然后下一个级别是什么呢？抡树。
6: 哎
7: 哎，找一棵树来，啪啪，天天抡抡树啊，抡那个电线杆子，啪啪，都天天抡。3年以后啊，这个胳膊铁的一样好极了。
6: 是
7: 腿费点劲，得5年。
6: 啊，哎，啊，
7: 干嘛呢？那个踢树
6: 啊，
7: 踢这个电线杆子。
6: 嗯
7: 啊，然后找一铁道，
6: 没错，
7: 把腿横那儿，等一火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来。哎，只要腿还在，恭喜你，你练成了啊。但是要不在呢也可以，这为什么呢？假肢是比这玩意儿要硬啊。对，
6: 反正得练，
7: 唯独这个嘴练不了。
6: 没错，
7: 你说你不能咬树啊，啊，对吧？咬电线杆子，
6: 对吧
7: ？找一铁道张着嘴等火车啊，
6: 不至于。
7: 火车过来，脑袋带到天津去了，你这也不行。
6: 所以说得练习，
7: 哎，得练。
6: 如何练习呢？
7: 有法子呀。
6: 那当然有法子了，得先从基本功开始。
7: 那什么基本功？
6: 找这个丹田气。
7: 发声位置，
6: 丹田在哪儿啊？
7: 在哪儿？
6: 肚脐眼下面。
7: 哎，
6: 18寸。
7: 没，哎哎，
6: 你就找，
7: 啊，高老师。
6: 哎，
7: 您的丹田掉地里了。
6: 掉地里干嘛呀？
7: 捡起来吧。啊，
6: 怎么捡起来呀？啊，
7: 废话，
6: 哪儿？
7: 丹田18寸，你哪儿找去？你
6: 肚脐眼下面哪儿？
7: 肚脐眼以下3指。
6: 对
7: 啊，这地儿往里一摁，有点酸疼。啊，嘿嘿，啊，一说话能给它顶回来，这地儿是丹田。
6: 喊嗓子
7: 啊，
6: 找河边
7: 喊。
6: 一，
7: 哎，
6: 啊。
7: 对，
6: 就为了找这个丹田气。
7: 是，
6: 哎，找到了丹田气之后，
7: 嗯，
6: 开始练习绕口令。
7: 哎，这是我们的专门练嘴的小技巧。
6: 哎，800标兵奔被窝。
7: 对，
6: 这每天就得说。奔哪儿？
7: 让他们先出来。
6: 奔哪儿？
7: 800标兵奔被窝。
6: 啊，我记着是奔被窝来着。
7: 多大被窝呀？
6: 大被窝啊。
7: 800个人钻
6: 啊？
7: 不是，
6: 不是奔哪儿？我耳音有点差。
7: 您好好说，800标兵奔北坡。
6: 对。

0: 对对对，
1: 800标兵奔北坡。
0: 哎，奔完了北坡，你可以奔北窝，
1: 这不一样吗？
0: 啊，这练完了再睡啊。
1: 练完了之后再增加点难度。
0: 还有，
1: 说的长一点
0: 哦，大段的。
1: 打南边，
0: 嗯，
1: 来了个喇嘛，
0: 呦呵，
1: 手里头提了着五斤塔嘛。
0: 嗯，
1: 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提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那喇叭，
0: 嗯，
1: 哑巴说行，
0: 哎，
2: 行。
1: 啊，行不行啊？
2: 啊，哑巴能说话还说行，
1: 啊，行不行啊？
0: 嘿，你这真是见证医学奇迹。
1: 主要是后面太长了
0: 啊，那就简短点。
1: 哎，可能说这些，下面有很多小朋友不喜欢，
0: 那听不懂了，
1: 觉得枯燥乏味，
0: 没劲呢。
1: 咱可以改一改，
0: 怎么改？
1: 换成小朋友的语境。
0: 哎，
1: 嗯，
0: 高老师，
1: 哎，您说，
0: 这不是瞧不起您啊？
1: 您说啊，
0: 现在的孩子呀，
1: 嗯，
0: 你想跟他们沟通。很困难，
1: 确实。
0: 这信息爆炸时代，嗯，过去说3岁一个代沟，
1: 对
0: 啊，现在1岁一个鸿沟，那都是，你跟他们沟通不了。
1: 确实能沟通，
0: 能沟通吗？
1: 这边都是小朋友，
0: 有
1: 简单的有个暗号，
0: 还有暗号，
1: 英雄可以受委屈
0: 啊，
1: 英雄可以受委屈，多好
0: 啊！
1: 这就得是10岁以下能对得上的暗号。
0: 哎呀，刚才那边那听着给是200斤以上的宝宝了，那个是啊，这好啊，真有沟通方式啊，
1: 沟通方式，
0: 你看看，就是给勤于的沟通，
1: 没错。
0: 这孩子旁边可能有家长，
1: 对，
0: 好多的家长，你说就刚才孩子说出这些，你们都不了解，汗颜不汗颜，
1: 确实。
0: 就刚才那一瞬间啊，你有没有觉得小潘就跟你儿子是一样的？他们。我是不是转了个圈啊？我
1: 你确实转，
0: 我怎么了？我就
1: 你要不会夸就别夸，你要不会夸就别夸。
0: 不是，我不是就说你跟他们儿子一样，这个心灵相通吗？
1: 哎，
0: 这个
1: 我们得了解小朋友的语境
0: 啊。对，那行，你还挺了解。
1: 把这绕口令改一改，
0: 换一换，
1: 换一换，
0: 改成他们喜欢听的。
1: 大南边
0: 来了个什么？
1: 来了个天线宝宝拉拉，怎么样？
0: 啊，那个啊，就是动画片，
1: 动画片。
0: 哎，天线宝宝
1: 是，
0: 他是那个名字叫拉拉，对吧？
1: 啊，您
0: 不是我就说他是名字叫拉拉，还是说叫了个货拉拉？这是不一样的。
1: 刘宪超，你啊，
0: 你
1: 最好按着咱们报备的文本演。
0: 我是按照文本演，
1: 要不容易团灭。
0: 我不是我就问明白这事儿嘛。我
1: 这个相声的艺术还是按文本来。
0: 是是是是啊，
1: 来
0: 这个。
1: 大南边来了个天线宝宝拉拉，
0: 哎，拉拉叫拉拉，
1: 吃着蛋挞笑哈哈。
0: 哦。
1: 大北边，
0: 哎，北边
1: 来了个花园宝宝，叫马卡巴卡。
0: 啊，这听着都是外族人，这。
1: 哎呀，拿着喇叭吃嘎啦。
0: 哎。吃嘎了，
1: 一种海产品啊！
0: 啊，贝壳，
1: 对
0: 啊，海嘎了。
1: 打南边来了个天线宝宝拉拉，吃着蛋挞笑哈哈。打北边来了个花园宝宝，叫马卡巴卡，拿着喇叭吃嘎了。天线宝宝拉拉要用嘴里的蛋挞去换马卡巴卡嘴里的嘎了。
0: 这天线宝宝真恶心呐，这是
1: 怎么就
0: 太恶心了？
1: 不是，你不要注意
0: 你说的什么，你听着了吗？
1: 啊，我听着了。
0: 拿嘴里的蛋挞呀，
1: 啊啊啊，
0: 换对面嘴里的嘎啦蛋挞，那蛋挞进过嘴再出来，那玩意儿它就叫痰，那个。
1: 哎呀，
0: 拿蛋挞，
1: 就别使，就别这表情了，哎呀，哥，
0: 那边，哎，你等我给你找壳啊，我
1: 这个，
0: 哎，扔哪儿去了？
1: 老超，这是艺术上的处理，
0: 你这处理的有点脏，
1: 艺术上的处理就是为了拗口，
0: 哦，就为了那，哎呀，好，
1: 你看，
0: 行，
1: 打南边来了个天线宝宝拉拉，吃着蛋挞笑哈哈，打北边来了个花园宝宝叫马卡巴卡，拿着喇叭吃嘎啦，天线宝宝拉拉要用蛋挞去换马卡巴卡嘴里的嘎啦，马卡巴卡不愿用嘴里的嘎啦去换天线宝宝嘴里的蛋挞，天线宝宝就急了，拿出了蛋挞打了马卡巴卡一蛋挞，这个马卡巴卡也急了，拿出了嘎啦打了天线宝宝一嘎啦，也不知是天线宝宝打了马卡巴卡一蛋挞，这马卡巴卡打了天线宝宝一嘎啦，到最后两个人滴滴答答吹喇叭，
0: 呵，
1: 就这一段，
0: 可以，
1: 所以就是得练。
0: 嗯，改的挺好。
1: 哎，
0: 改的好。
1: 改完这段之后
0: 啊，
1: 小朋友们还想学习，
0: 还学呢，
1: 增加点难度。
0: 有什么呢？
1: 说点大段的贯口和独白
0: 啊，那不同了。那
1: 哎，报菜名、地理图，
0: 对，
1: 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远桥、雾气昭昭、近桥、瓦窑四少。

0: 文构思，哎，所以说得练，
1: 哎，都有
0: 练完这一些，你才能掌握相声的基本技巧。
2: 这说学逗唱四门功课，这刚是说呀，哎，
0: 这是说，后面还有很多呢。
2: 对，
0: 除了这些是入门的之外，不仅有小超，我们俩从小都是接受这样的训练，
2: 打小就学这个。
0: 很多朋友也是看着咱们哥俩，从默默无闻，
2: 真是
0: 到无人问津，
2: 没。啊，哎，咱是怎么做到越混越惨的呢？这是
0: 不是什么叫越混越惨呀？啊，
2: 这叫什么话呀？
0: 想不想改变命运？
2: 怎么改变咱命运呀？
0: 我投资了一所相声学堂啊，期待你的加入。
2: 说吧，高老师，哎，打算怎么坑我这回？
0: 我什么时候坑过你呀？
2: 啊？
0: 为什么这个表情啊？啊？
2: 你没坑过我这事儿。
0: 不是怎么了？这是怎么？为什么这个小超，我坑过你吗？咱不说别的啊，就说去年北京下的第一场雨，我是不是把唯一的一把雨伞给了你？
2: 想起来了，
0: 看看，琢磨琢磨。
2: 四月
0: 是
2: 那天下了倾盆大雨，我那天是打伞走的。
0: 那当然，
2: 你打车走的。想起来了，
0: 这怎么骂上人了？
2: 这是想起来了。
0: 我再说一个
2: 啊，还有
0: 去年哦，北京下的第一场雪啊，我是不是把唯一的围脖给了你？
2: 对，你顺手就把我羽绒服扒走了。
0: 刘宪超啊，我捅着这么多观众，我问问你，咱俩是不是最好的兄弟？
2: 没错，哎，所以你搞传销第一个就搞我，你，
0: 我搞你干嘛呀？
2: 我也不知道，
0: 我是为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呀。
2: 你呀，啊，哎呀，
0: 相声，我是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学相声的好处。
2: 学相声有什么好处啊？
0: 学相声啊，可以提高人的专注力、记忆力、自控力、语言表达能力。自我情绪管理，独立思考能力。刘宪超，哎，你是怎么知道我要说什么的呀？
2: 我怎么知道的啊？这是你要说的呀？
0: 怎么了
2: 啊？各位千万别信啊，这是我们相声演员卖课的那个套词儿。
0: 你说这
2: 不瞒您各位说，我去年指着这套词儿，我卖出一堂课，有我30%的提成。
0: 刘宪超啊，我是为了那30%的提成吗？
2: 你不是，你是为那70%纯利。
0: 纯利干嘛呀？
2: 你废话，你教，你废话。
0: 我是为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2: 弘扬什么文化？
0: 相声是什么？
2: 什么呀？
0: 非物质，非文化，非遗产。
2: 那就扔了吧。
0: 扔了干嘛呀？
2: 非物质，非文化，非遗产，你要它干什么呢？
0: 什么遗产？
2: 给是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对，哎，中华上下5000年，你都了解吗？
2: 我不知道，您知道啊？
0: 我不知道，我能开相声学堂吗？
2: 那太行了！今天当着捅着这么多观众的面，哎，把您那中华上下5000年在这儿说一说吧。来，开始。
0: 在哪儿？
2: 这儿，
0: 中华上下5000年，
2: 来吧，
0: 咱们讲讲。
2: 可以，
0: 咱们讲讲。去年，
2: 来，我去，我去你的吧！去年、
0: 前年行吗？
2: 我前年我也不用你，
0: 不是
2: 对着风。
0: 院长，你这就属于抬杠了。我问你，你知道80年前哪一年吗？
2: 1223年，南宋嘉靖16年。怎么着？
0: 小超，我早就知道你是人中的龙凤。
2: 不要客气。
0: 守株的带兔，哎，呆住的木鸡，哎，狗拿的耗子。
2: 这是夸人吗？你这
0: 嫌你啊？
2: 你废话，那就完了。
0: 相声里有大量的历史知识，
2: 你讲讲。
0: 相声里的莽撞人，教的人是忠勇刚烈；江湖人教的是侠肝义胆；住宅夸的是古色古香；酒令聊的是传统节气；彩名报的是满汉全席；地理图走遍大好河山；对春联富有诗书才气；黄鹤楼唱的是国粹精气；定场诗蕴含人生哲理；相声讲的是人间烟火气。
2: 嘿，
0: 怎么样？
2: 真别说，
0: 那当然了，
2: 高攀。
0: 哎，
2: 你不干传销可惜了，我跟你说。
0: 不是我干什么传销啊？
2: 这到缅北，你缅北之星，你
0: 我缅北之星干嘛呀？
2: 好事，
0: 小超，
2: 我都心动了。
0: 今天你要是加盟我们相声学堂，我送你个小小的礼物，让你是欲罢不能。
2: 不能是欲罢吧？
0: 我能送你欲罢吗？
2: 哎，那你送我什么呀？
0: 快板儿，
2: 快板儿，我要浴霸。
0: 你太现实了，你。
2: 废话，我干这行的，我要你哪儿进货去？这是要干嘛？
0: 怎么样？
2: 是，哎呦， 超越。
0: 那确实好看，
2: 别说你们觉得好看了，我说实话我都没见过。
0: 那当然了，
2: 这是什么颜色呢？
0: 这叫金刚芭比粉
2: 啊，听着就切啊！
0: 看见我们快板里的铜钱了吗？
2: 哎，有那小铜钱啊。
0: 选用的是乾隆的、道光的，还有嘉庆的。
2: 这是什么意思？
0: 寓意乾道家
2: 啊！这还有文化属性的。
0: 当然了，
2: 哎呦，
0: 我们这个快板
2: 啊，
0: 选用的是撒哈拉沙漠原始森林里的千年老竹。
2: 哎。啊，那地儿还长竹子呢，
0: 所以500年一开花，500年一结果。
2: 哦，人参果，啊、
0: 人参果，我已经砍了、
2: 哎，
0: 做了这批快板。
2: 那说砍就砍，
0: 我们这个快板、
2: 啊、
0: 符合青少年健康标准
2: 哦，
0: 国际 SOS 认证。
2: 跟谁求救啊？
0: 国际 ICU 认证。
2: 什么病？
0: 国际 UFO 认证。
2: 看见谁飞了？
0: 嘿、哎，袁超，你是 ETC 吗？
2: 什么意思？
0: 自动抬杠啊、
2: 哎！这叫什么俏皮话啊？这是
0: 我在介绍我的产品，你老插什么话呀？
2: 你废话，我就说这玩意儿不新鲜。
0: 我告诉你，
2: 怎么改变我命运？
0: 刘宪超，你与资本改变命运，就差这副快板。
2: 怎么呢？你唱两句。
0: 行行好啊，给点钱吧。
2: 我说改变我命运，要饭去。我
0: 要饭干嘛呀？
2: 废话，
0: 小超啊，专家说了，打快板能够开发人的左右脑
2: 啊，
0: 左脑是理性，右脑是感性，你得听专家建议。
2: 我建议专家就不要建议了。
0: 凭什么不建议啊？
2: 你没有依据啊。
0: 有依据呀。
2: 有什么依据、啊、
0: 专家说了
2: 啊，
0: 左右手交叉一训练，大的令大令令大，左右手交叉一训练，大的令大令令大，左右手交叉一训练。
2: 我以后上班在夜店，
0: 在
2: 嗨嗨嗨，
0: 在夜店干嘛呀？
2: 你废话，这不就摇花手吗？这
0: 怎么会是摇花手呢？
2: 你这那这是什么呢？你
0: 小超 啊，
2: 啊，
0: 在赚钱的这件事上，千万不要犹豫。
2: 我没犹豫啊，
0: 坚持做自己
2: 啊，
0: 剩下的交给报应吧。
2: 哎呀，这什么话呀、啊？这是
0: 猫会抓耗子、
2: 啊，
0: 狗会看院子、
2: 哦，
0: 机会什么？
2: 机、
0: 哎、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啊
2: 啊啊！
0: 跟着我。把我们的品牌打出去
2: 啊！
0: 相声学堂距离百年老店只差100年，
2: 那就是没开张啊！
0: 跟着我、
2: 啊、
0: 把我们的优惠力度打出去，
2: 哎，
0: 满1000送可乐，
2: 就是不开发票嘛！
0: 跟着我、啊、把我们的口号喊出去
2: 啊！
0: 一人加盟，全家受益，全家加盟无忧无虑。
2: 不不不不不不，
0: 来、
2: 那个，
0: 跟着我一起喊：相声你冲不冲？冲冲冲冲冲！加盟你加不加？加加加加加！菊花发！
2: 加盟加盟加盟加盟！
0: 啪！
2: 一个优惠力度，
0: 啪！
2: 一个百年老店，
0: 啪！
2: 一个资本就能改变我。我怎么控制不了我自己呀、啊？我这，不是这什么玩意儿？这都是，哎，
0: 恭喜你，
2: 哎，
0: 正式加盟到我们相声学堂了。
2: 哇，这就加入了，
0: 这就加入了。
2: 哎，不忙你，不忙你。那个问、啊、
0: 还倒口了。
2: 哎，高老师，我问问、嗯，就是加入你们这个学堂
0: 啊？
2: 哎，我给你多少钱？
0: 俗
2: 啊，
0: 俗
2: 哟，
0: 提前就俗
2: 啊、哦。
0: 相逢即是缘，
2: 给您多少元？哎
0: 108000元。
2: 哎呀，
0: 别哭啊，
2: 孽缘呢，这
0: 是孽缘呢，
2: 你我缘分尚浅呐、啊，
0: 怎么
2: 摸钱呀、啊、摸钱摸钱。
0: 没钱没关系
2: 啊，
0: 我给你办一个创业分期。
2: 我这玩意儿还能分期？
0: 687免息。
2: 687呀、
0: 啊？啊，
2: 我买个房加个坟，我也用不了600多期呀、啊！我
0: 怎么了？这是
2: 你废话，还不起，
0: 还不起没关系
2: 啊！
0: 我都替你想好了，
2: 怎么呢？
0: 你来我们单位上班，
2: 嗯、
0: 啊，用你的工资，
2: 嗯，
0: 还我的贷款、啊，这就叫你投资，你赚钱，你终身受益。琢磨琢磨吗？
2: 杀猪盘。典型杀猪盘。
0: 怎么会杀猪盘呢？
2: 不对吧高老师
0: 啊？什么意思？
2: 我要是这么干了、啊、是不是也叫我欠钱，我背债，我自己成了绿韭菜？
0: 你怎么能是韭菜呢？
2: 我还不如那韭菜呢。我韭菜盒子，我
0: 是
2: 一个
0: 韭菜盒子。
2: 行了，我听明白了、
0: 啊、什么意思啊？
2: 说这么半天，
0: 嗯，
2: 一分你都没拿出来啊？小嘴跟我那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一给我洗脑。我欠你600多期，我免费给你打工，最后我还得给你还钱啊！高小潘呐，你太狠了，
0: 资本改变命运，
2: 你这就叫吃人不吐骨头。
0: 你要不想还款也没关系，
2: 我怎么着？
0: 我们的还款方式很灵活，
2: 我还能怎么还？
0: 不是给你快板了吗？
2: 然后呢？
0: 拿着它
2: 啊，
0: 找个人多的地方啊。
2: 我干嘛呀？
0: 行行好啊、
2: 哎、
0: 给点钱吧。
2: 哎，我要饭还钱。
1: 随时随地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

0: 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说呀，特别开心，马上我就能回去陪我妈了，回老家陪我妈去，
2: 真好啊！待会儿一会儿我也回老家
1: 陪我妈去，
2: 陪。我没妈呀，是怎么的？
1: 怎么的？这是
2: 我陪我妈去，
1: 回去陪你母亲去。哎，别的咱不提啊。哦，我都能想象到你妈那种高兴的心情。
2: 我妈能什么样？
1: 激动啊！
2: 哦，高兴。哎呀，
1: 嗯，我儿子要回来了。
2: 妈，
1: 哎呀，儿子回来了！哎呀，快让妈
3: 抱！大脸，哎
2: 呀，哎呀，什么毛病？
3: 快叫好了，快来！哎，滴滴滴滴，来来，滴滴。
2: 怎么回家还安检呢？这玩意儿就是。
1: 放心，你把那包都放下。哎哎哎，你说这孩子，嗯，回趟家带这么多包袱干啥呀？
2: 给您带的。
1: 还上怎么没见你有包袱呢？
2: 妈，你真幽默呀！妈，你
1: 妈跟你开玩笑呢，
2: 别逗我，
1: 别愣着了啊！赶紧洗手，准备吃晚饭。
2: 这就把饭做好了，
1: 早预备好了，
2: 进家就吃饭。
1: 快去吧，
2: 我尝尝。
1: 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
2: 不是什么动静？是
1: 你来电话了？什么动静？哦
2: 哦，对哦。
1: 喂，
2: 喂，
1: 是晨曦吧？哎，
2: 哪位？
1: 听说你回来了啊？
2: 回来了，
1: 老同学都忘了吗？老同学，
2: 老同学，
1: 没听出来啊？
2: 嗯，没有，
1: 完了完了，感情淡了啊！嗯，我给你提个醒啊，我给你提个醒，
2: 老同学，
1: 你好好想啊，
2: 我想，
1: 老同学啊，你就想当初啊，
2: 当初怎么了？
1: 是谁啊？是谁啊？
2: 谁？
1: 你可好好想！哎
2: 呀，行了，快说，
1: 好好想
2: 啊！是谁？
1: 是谁？嗯，陪你一块儿考的科目二啊，
2: 驾校同学呀！哎，你是驾校的，你是？
1: 你看，不光驾校啊，小学咱哥俩还同桌了，你忘了？嗨，
2: 你说小学同学不完了吗？
1: 听说回来了啊？
2: 回来了，
1: 别愣着了，哎，赶紧出来吃饭吧，快吃吧，吃吧。
2: 什么事儿我就出去？
1: 我跟你说，今儿巧了啊，正好咱们小学同学聚会，老师同学们都来了，听说你回来，大伙儿想你啊，赶紧过来吧。哎
2: 呦，老同学啊，今儿我可得告假。哎呀，我刚进家门，我还没给我妈。
1: 不是 ，stop，
2: 怎么了？这是，
1: 我说什么来着？哥几个，出不来。
2: 不是，
1: 人能跟咱一块吃饭，人现在是演员了，知道吗？老师，你听见没有？这就是你教学生，好家伙！你瞧你们点这菜，人能吃吗？还什么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三煎丸子、四喜丸子、鲜煎丸子、玉丸子、各种丸子、豆丸子、汆丸子。就这些个丸子，人家说相声的不能吃。
2: 咱俩这嘴谁像说相声的？你可太利索了，你可。
1: 行了，我不跟你逗了啊！位置发你了，风里雨里，这里等你。
2: 不是，老同学，喂喂，我说驾校那个，喂喂喂，
1: 儿子，哎呀妈，谁来电话呀？
2: 你小学同学，非叫我出去聚会去？你说
1: 刚到家就出去吃饭呢？
2: 哎妈，我不去。
1: 不是不是，
2: 我不去。
1: 妈都问问你，快去吧。那老师同学们这么长时间没见，肯定特想你。你快快快快去。
2: 我刚进家，不去不去。
1: 妈不着急啊，咱还有好几天呢，你别让老师的想你，是不是？快快快去吧。
2: 行啊，那我这么说啊，我去了。
1: 你去吧去吧去吧。哎，你看，哎，头一天没陪上吧？哎呦，这一天过去了啊。
2: 那没关系，还有第二天呢。
1: 第二天啊，第二天你一睁眼电话就得来。
2: 哦，是啊。
1: 那当然了。哦，叮铃铃，叮铃铃。
2: 哟呵，
1: 叮铃铃，叮铃铃。
2: 喂，
1: 喂，
2: 哎，哪位？
1: 晨曦吧。
2: 哎，是我。
1: 我，常志堂常大夫。哟，
2: 常大夫，
1: 听说你回来了。
2: 哎，回来了。
1: 最近你这个血糖控制的怎么样啊？
2: 要说还得多亏您呢。
1: 怎么呢？
2: 我现在正常吃饭啊，您调糖以后啊，我这血糖一点都不高了。
1: 是吗？
2: 那可不。
1: 太好了。出来吃饭吧。不是您，咱们哥们好长时间没见了，怪想你的。就这么着，就中午啊，我请你吃个饭，好不好？哎，
2: 对对对，还得是我请您。
1: 行啊，
2: 行，
1: 你请我也行啊。啊，咱哥俩谁请谁都一样啊。这中午12点。不见不散，怎么着？哎哎哎
2: 哎哎！
1: 叮铃铃，叮铃铃，哟！叮铃铃，叮铃铃。喂，晨曦。哎，
2: 哪位？
1: 我啊，你堂哥。
2: 哟，堂哥，
1: 儿子，谁来电话呀？
2: 老唐，
1: 这个人妈可认识。妈知道。唐山白糖厂厂长唐耀江，没事总请你吃糖。
2: 我知道我这血糖是怎么高的了啊！
1: 哎，哥们儿，哎哎
2: 哎，堂哥
1: 回来了，
2: 回来了。
1: 好家伙，你这一会儿多少年没见了？
2: 哎，那可不是，
1: 是不是？
2: 是
1: 我记得上次咱哥俩见面啊，还是你儿子过满月， 我开着车上北京给你随份子去的吗？
2: 记得真清楚。
1: 好家伙，多少年了一回、
2: 那可不
1: 是不是啊？你说巧不巧？
2: 怎么着，
1: 居然我儿子也过满月。嗯、你能来吧？啊，
2: 能。
1: 你看这兄弟，我就知道错不了。这么着，今儿晚上啊，不见不散。哥请你吃喜糖啊！二狮子啊，又干啥呀？
2: 那老唐啊，他儿子过满月，非得让我去。
1: 这话说那得去呀。嗯，这叫礼尚往来呀。你儿子过满月，人家也去了，咱不能不去呀，咱就不能不仁义啊。
2: 吃饭我没关系，
1: 那咋的？
2: 那没事，你说就我这血糖，他还老请我吃糖，你说
1: 你这孩子，那少吃点呗。
2: 少，
1: 人家没有掐着脖子愣往里灌，
2: 那灌我也。不吃啊，
1: 是不是？
2: 是啊。
1: 再说你不认识常大夫的吗？
2: 我，
1: 你记住妈的话啊，你认识唐山以降血糖为专长的大夫常之堂，就不怕唐山白糖厂厂长唐瑶强请你吃糖啊。吃了唐山白糖厂厂长唐瑶强请你吃了糖，就找唐山以降血糖为专长的大夫常之堂给你降降糖。哎呀，认识常之堂不怕唐瑶强，见了唐瑶强就找常之堂。
2: 哎，好，
1: 好，好，好，好，嗯。
2: 哎呀，不愧是说相声的家属，嘴真利索，这玩意儿。
1: 行行行，快快去吧，快去吧。
2: 行，
1: 两天了啊，哎、
2: 好
1: 两天了没陪上哥几个，看见了吧？
2: 全没陪上。
1: 到了第三天啊，你还没醒呢，电话都能来了。
2: 是啊，
1: 叮铃铃，叮铃铃，哎呦，叮铃铃，叮铃铃。
2: 喂
1: 喂，
2: 啊谁呀、啊？
1: 哥们，发小都忘了。
2: 发小，
1: 听说你回来了、
2: 啊，回来了。
1: 我跟你说，我妈是你粉丝，特爱听你说相声。今中午陪我妈一块吃个饭呗。
2: 我还没陪我妈呢。
1: 哎呦，你看我妈说了，今儿你要不出来，我妈不认。我这儿子了就，
2: 我要再出去，我妈该不认我了，你知道吗？
1: 嗨、哎，你演员不认不认嘛？哎，
2: 什么什么什么？
1: 这中午不见不散，
2: 不是外外
1: 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
2: 外
1: 呦嚯，
2: 谁？
1: 这真是出了名的底气是足哈。
2: 谁谁啊？
1: 老领导都忘了吗？哎呦，
2: 老领导您呢？
1: 听说你回来了？哎，
2: 回来了，回来了。
1: 咱原来单位同事说特想你哦，委托我组织组织，晚上咱一块聚一聚啊，就这么着。
2: 喂，
1: 叮了铃，叮了铃，哎呦，叮了铃，叮了铃。
2: 喂，谁呀？
1: 戏晨曦吗？
2: 是我，
1: 老朋友都忘记了。
2: 什么老朋友啊？
1: 我跟你讲，最近我开了一个非常正宗的东北烧烤，
2: 听你这个口音就正宗不了。
1: 我想请你一起吃个饭了。
2: 不行啊，我这中午晚上都约出去了。
1: 中午晚上都约出去了？
2: 这是什么味儿啊？这是说
1: 话都约出去了，没有关系了、啊、没有关系了，我们约、啊、约撸一个下午串了。
2: 有撸下午串的吗？
1: 不见不散了。
2: 我说喂喂，
1: 叮铃铃，哎呀，叮铃铃，叮铃铃，
2: 喂
1: 喂
2: 喂，
1: 马晨曦啊，
2: 是我，
1: 我的赵哥。
2: 哎呀，赵哥呀，
1: 哎呀妈，听你回来了，
2: 回来回来，
1: 这一会儿多年没见了。哎
2: 呀，是是，
1: 真的吗？哥安排安排，咱一块聚一聚好不好？
2: 哎呀，不行哥啊。我这中午下午晚上都约出去了。哎呦
1: 我的妈，够忙的呀。
2: 那可不，
1: 中午晚上下午都约出去了，
2: 都约出去了。
1: 这么的吧，啊，白天你忙你的，啊，半夜两点哥带你唱歌去，
2: 也不行不行哥。
1: 咋了呢？
2: 我搁家得陪我妈。
1: 哎呀妈呀，这话谁信呢？嗯，有半夜两点搁家陪妈玩的吗？这你要这么的，老太太要是睡眠不好，半夜两点你带老妈一块来不就完了吗？
2: 赵哥啊，有半夜两点带老妈上歌厅的吗？这玩意儿啊，
1: 啊，不是，这就这么着了啊，不就不是。
2: 喂，
1: 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
2: 喂，
1: 谁呀？我是你爸，
2: 我是你爸。
1: 小兔崽怎么说话呢？这是
2: 我爸在家呢。
1: 我是你岳父。
4: 哎，爸爸，爸爸，爸爸是您呐！哎，爸爸你好，
1: 我一尿造反呢！我哎，
2: 没有没有，
1: 我跟你说
2: 啊，您有事儿啊？
1: 现在立刻啊，马上啊，来我们小区门口一趟。
2: 我上小区门口干嘛？
1: 跟我们小区保安照张相。
2: 我跟他照相干嘛呀？
1: 我说我是你岳父，这小兔崽子就是不信。
2: 您跟他较什么劲呢？
1: 不行，哎，我俩可打赌了啊！啊，打你今儿要不出现，我就算输了啊！我一输，打明儿开始我给他叫干爹。哎，那
2: 我没辈儿了，爸爸。
1: 今儿你必须得来，我必须要这面。
2: 爸，你能不能别那么欠？
1: 赶紧过来。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
2: 喂，是我，
1: 是晨曦，
2: 我是晨曦、啊，我回来了。我告诉你，我哪儿也不去，今天就在家陪我妈。
1: 你爱陪谁陪谁
2: 干什么？
1: 我问你快递放哪儿？
2: 快放门口，放门口。
1: 儿子，
2: 放门口。
1: 我看这意思，今天又不在家吃饭了吧？
4: 妈，你说这玩意儿怎么弄啊？
1: 这就三天了，各位啊。
4: 好家伙，
1: 到了第四天，你一睁眼呢，
2: 我先把手机关了。
1: 儿子，关机做啥呀？
2: 妈啊，我今天哪儿都不去了。
1: 怎么呢？
2: 谁也别给我打电话。哎呀，我今天就在家踏踏实实的陪着您。哎
1: 呀，儿子，
2: 妈，
1: 好儿子，
2: 妈。

0: 什么啊？哪儿来的音乐呀？
1: 我来电话了。
2: 嗨，嗨，哎哎，啊，谁呀？对对呀，嗯，对，我是晨曦的母亲。啊，对对对，我叫大漂亮。对，
0: 我妈这什么外号啊？
2: 对，对，我是挺好看。对啊，哦哦哦，稍等啊，你稍等，儿子找你的。嗯，找你的
0: 谁呀？
2: 你们团长电话
0: 都打您那儿去啊？
2: 快快快，看这电话。
0: 好家伙，喂，
2: 哎，晨曦，
0: 哎妈，哎嗨嗨，哎团长，团长，哎团长，
2: 不是你手机怎么还关机的呢？哎我。
0: 啊，没电了
2: 哦，在家待着挺好的吧？哎，
0: 挺好的，
2: 嗯，就挺好。
0: 你也要请我吃饭呢？
2: 啊，请你吃什么饭呢？啊，我跟你说啊，咱们团接了一个紧急慰问演出的任务啊，哦哦，你马上现在立刻买最快的火车票回北京啊，全团同事都等你呢，辛苦了，就这么着了。
0: 哎哎，妈啊，嗯，看这
2: 没事，妈都听见了。哎，赶紧收拾收拾东西，快回去吧，都等着你呢。
0: 妈啊，我这回回来我是真是一心一的想在家陪着您。
2: 妈妈知，妈知道，妈能看看你啊，这个高高兴兴的，身体健健康康的。哎，再者说还有那么多好朋友好兄弟惦记着你，妈也替你骄傲，是不是？当然了，要是再能陪妈吃顿饭就更好了。还中了，快快快快回去吧，快回去吧。
0: 妈啊，这事儿都怨我。
2: 不怨你，快回回回回回走吧，快去吧。
0: 哎妈，
2: 怎么着？
0: 要不咱们这么着吧？
2: 要不咱们怎么着吧？
0: 你看我妈这嘴真厉害啊！您二老跟我一块儿回北京，我好好孝敬孝敬您二老。
2: 你说什么？
0: 跟我一块儿回北京？
2: 跟你一块儿回北京？
0: 对，
2: 不去不去，去不了去不了去不了。
0: 我妈这什么毛病？
2: 不行不行，我你忙你的，我跟你爸我俩也有事儿啊。
0: 你们俩能有什么事儿？
2: 我俩啥事儿啊？明天晚上啊，我们小学同学啊，他也聚会呀。哦，
0: 他也聚。
3: 非常的高兴啊。嗯，
4: 您最近是不是癫痫了？
3: 怎么就癫痫？
4: 您这是干嘛呢？
3: 哟，对不起啊，嗯，对不起，习惯了。
4: 这是个什么习惯？一直给人再见？
3: 没什么叫再见，
4: 这是干嘛呢？
3: 每天没事呢，我爱摇一摇手机啊，点餐摇一摇，嗯，打车摇一摇，购物摇一摇，交友摇一摇。
4: 你下的什么 APP 呀？总得摇一摇。
3: 好多 APP。 哦哦，这么说吧，啊，每天我这些 APP 我要是不挨个摇上几遍，嗯，晚上我都睡不着，每天就摇啊，特
4: 别属于病态。这是
3: 怎么叫病态了？
4: 现在说这叫手机依赖症啊，管你这样人有一个词儿。
3: 什么词儿？
4: 叫低头族。
3: 对
4: 对不对？
3: 我就是低头族。
4: 对，你当这是美称呢。没事老低着头对颈椎不好，别老低着头。
3: 挺好的。
4: 不是，再一个呀，经常的使用手机啊，这叫碎片化阅读，影响你的逻辑思维。哦，明白过来了。
3: 说的什么意思啊？哎，不是没明白，什么叫碎片？
4: 就是说您老看手机呀，啊，对脑子不好，影响思维。
3: 看把你能的，还影响我思维。我告诉你，自从我有这么多手机 APP， 我思路大开，我脑子里任督二脉都打开了。
4: 你脑子里还有任督二脉呢？
3: 这么告诉你吧，嗯，我现在十窍都已经通了九窍了。
4: 哦，就一窍不通。
3: 这话听着怎么那么怪呢？
4: 你说的吗？
3: 就是我爱思考了，见的东西多了。
4: 我拿着手机玩会儿还爱思考了？
3: 你就自好比现在来说吧，嗯，一提起这个，嗯，我就开始思考了。
4: 您思考出什么来了？
3: 我想到了一位古人。
4: 这会儿想起一位古人？
3: 对喽。
4: 哪位古人？
3: 贾宝玉。
4: 这会儿想贾宝玉。
3: 你说贾宝玉要有了手机，
4: 这我听着不太明白了。
3: 咱不
4: 贾宝玉拿手机怎么就方便了呢？
3: 便于他管理呀，啊，你想啊，
4: 贾宝玉管理谁呀，啊，
3: 管理下边的人呢？
4: 贾宝玉随身就带一个书童，还用管理吗？
3: 还有那么多妇女呢，孙二娘、顾大嫂、扈三娘。

0: 手机了，哦，哇呀呀怪叫，
1: 叫什么？
0: 谁把 WiFi 密码给我改了？嗨，我红包都抢不上，你知道吗？大哥再给我发一个，谁再跟我抢，我剁他手。
1: 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0: 怎么了？
1: 李逵啊，抢不上红包就剁人手。
0: 你不了解我们这低头族啊，嗯，抢不上红包就算丢。
1: 这叫什么习气呀？这叫
0: 怎么你不抢似的？
1: 我从来不抢红包。
0: 你什么？
1: 我从来不抢微信红包。
0: 你不抢红包？哎，这么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都让你丢了。
1: 手机抢红包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呀。
0: 对呀、啊，李逵那时候就开始抢了吗？
1: 李逵抢不是你编的吗？
0: 哎呦，我信了。对，嗨，说恍惚了。你真不抢吗？
1: 我真不抢。
0: 那网上购物呢？
1: 不会。
0: 社交软件呢？
1: 基本不用。
0: 你这都不用，你拿手机干啥？要不你换个传呼机？嗨。
1: 哪还有台呀、啊？
0: 换个那，你们都不用。你的
1: 手机的基本功能我还是用的呀。
0: 就比如说呢？
1: 比如说现在出去旅游啊，不用带相机，拿手机照相。
0: 哦，也是啊。哎，尤其咱 vivo 手机，照得很清是吧？
1: 是、
0: 嗯。对对对、嗯，自从有了这个手机呀、啊，人人都是摄像师、
1: 摄影家。
0: 您看过去人上趟月球，就照几张照片。哦。现在上趟洗手间照400多张。哎嗨，
1: 你住里头了是吧？
0: 的照啊，
1: 太夸张了！
0: 我刚一来呀、啊，一群人就把我围上了，
1: 认识您。
0: 哎呀，老师过来，快过来，快过来！哎，你站这边来，我们合个影。哎呦，
1: 拍照！
0: 哎呀，我们得给这配合呀、哎，来，还有那种造型，
1: 你看看，
0: 好，棒棒的，
1: 拍完了。
0: 哎呦，拍好多张。你要说你这个自拍啊，我又想起一位古人，
1: 这能想起哪位古人来呢？
0: 贾宝玉呀、啊。
1: 他说还是贾宝玉。
0: 贾宝玉长得多漂亮！
1: 是，
0: 人家那四大名著里边都写的有，
1: 翩翩佳公子。
0: 哎，写多漂亮啊！
1: 你说说，
0: 双耳垂肩，目能自顾其耳，双臂过膝呀、啊，这种长相。
1: 贾宝玉要长这样，刘备长什么样呢？
0: 回去我拿 APP 查一下。
1: 别查了，这个老查什么？这说的都不对。刘备是这个，羽背汤腰，双目自顾其耳，双耳垂肩，双手过膝。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人喜欢学一些养血管的偏方，比如说多吃洋葱通血管，吃醋软化血管等等。那其实靠食物是不可能打通这个堵塞的血管的，更不能是替代药物和正规治疗。盲目跟风乱吃呢，反而可能会加重身体的负担。那我们先来说说洋葱哈、啊，网络上呢有一些错误的观点，称吃洋葱能让血管通畅不硬化。其实吃洋葱对血管健康仅有这个辅助的益处。洋葱中呢含胡皮素、前列腺素 A 等活性物质，确实是可以辅助舒张血管，减轻血管炎症反应，帮助调节血脂代谢。但是日常炒菜生吃洋葱摄入的有效成分是微乎其微的，不能替代任何的心血管病的治疗。建议呢是每周吃2到3次洋葱，清炒、凉拌、炖煮都可以，可以当作配菜，但是呢要清淡烹饪，少油少盐，切勿过量生吃猛吃。生吃洋葱它的刺激性是比较强的，容易损伤胃黏膜，引发一些胃酸呀、反酸。肠胃虚弱的人呢要慎吃生洋葱，熟吃温和养胃，也能保留住营养。那我们再来说醋哈，也有谣言称喝醋、吃醋、泡食物能软化血管，清除血管垃圾。血管硬化的核心原因其实是血脂沉积，血管内皮损伤，钙化老化是长期代谢异常、衰老、三高引发的病理性改变。我们的人体呢有强大的酸碱调节系统，喝进去的醋是没有办法改变血液的酸碱度的，更无法渗透血管溶解斑块和血栓。那这个醋适用于做菜的时候少量提鲜解腻，能够增进食欲，帮助消化，它是没有通血管软化血管的药用功效的。 还有平时大家一定要避免空腹去喝醋，吃所谓的醋泡。

偏方，以免呢腐蚀食道，胃黏膜，引发胃炎啊，反酸，损伤我们的牙釉质，导致牙齿敏感，刺激血压的波动。那其实在网上还有这种信息说木耳是血管的清道夫，这种观点呢相信很多朋友也都听到过，但是这个呢它也是错误的。木耳的优势啊，它是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胶质，它是可以吸附肠道内的杂质和代谢废物，促进这个肠道蠕动，改善便秘的。但是呢，这些物质它是只作用于肠道的，没有办法进入血液，更无法吸附血管内的血脂和斑块。那吃木耳的时候呢，建议现泡现吃，用冷水短时间泡发，并且要彻底把它给煮熟，每周可以吃2到3次，凉拌呀、清炒都是可以的。木耳是有轻微的抗凝血作用，正服用着这个抗凝药物有出血倾向，术后人群是要慎吃的，以免增加出血风险。还有就是木耳它是不宜久泡，否则呢容易滋生这个米酵素酸，极易引发中毒。那保护血管啊，其实主要靠的是氧。日常呢我们可以从下面5个方法来帮助大家疏通血管。那第一个方法呢，就是控制胆固醇摄入。胆固醇其实是形成斑块、造成血管狭窄或者是堵塞的主要原料。建议呢，大家遵循低盐、低脂、低糖饮食。烹饪的方式啊，多用蒸、煮、凉拌，少油炸。尽量呢，少喝甜饮料啊、奶茶。每天大家吃够1斤蔬菜、半斤水果，多吃粗粮。全谷物、燕麦、豆类中富含可溶性的膳食纤维，有助于减少血液所吸收的胆固醇数量。第二呢，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坚持运动。久坐它是会降低血流的速度的，导致血管中的脂质沉积，而运动呢它是预防心血管事件的有效措施，所以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规律适量，循序渐进的进行。第三就是戒烟限酒。烟酒是缺血事件、动脉硬化和冠状动脉钙化的危险因素，生活中要做到尽量不吸烟，远离二手烟，尽量的少喝酒。第四是定期的监测指标。每年至少一次体检，定期监测血压、血糖、血脂等指标的变化。50岁以上有三高、吸烟、有相关家族史人群，要定期进行血管筛查，如下肢血管超声、踝骨指数，也就是 ABI 测量等，发现异常就一定要及时就诊。就是多做踝蹦练习。踝蹦练习也就是俗称的一个勾脚尖，动作原理呢就像压水泵一样啊，收缩时血压受挤，受这个挤压回流，放松的时候新鲜血液补充，是能有效的促进下肢的血液循环的。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你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肃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

如果想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者是纪元肃宁手机客户端。最近啊，又有新的手机在新的手机型号在上市，那很多人买了新手机之后，这个淘汰的旧手机，相信很多朋友会考虑置换或是卖到二手市场。但是大家在卖之前呀，先别着急，像账户啊、隐私、工作信息，若是没有清理干净，很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利用，留下风险隐患。那么换下来的旧手机该如何处理呢？吉林省公安局的新闻宣传科民警卢瑶林介绍，为了防止个人隐私泄露，大家通常会选择格式化或者是恢复出厂设置以后再处理掉旧手机。但是其实这些操作并不能彻底清除手机上的信息，也就是说只要是这个技术到位，格式化后的信息依旧是可以被恢复的。其实大家不妨在处理旧手机的时候多做一步，就是把旧手机恢复出厂设置以后呢，可以用一些电影啊、电视剧或者是其他大一点的文件，把这个手机重新把内存装满，然后呢再将原来的数据，就是给下载的这些电影电视剧或者文件啊，这数据全部替换给再重新的恢复出厂设置一次，这样呢，就算数据即使被不法分子恢复了，他们得到的也只能是你下载的那一堆电影或者是电视剧。警方提示大家呢，手机信息一旦泄露，不法分子会利用获取的个人手机号、身份信息，实施冒充客服退款、虚假贷款、欠有借钱，甚至是以工减。

法人员身份进行各类的电信诈骗，所以大家一定要妥善地保管好自己的手机，减少信息泄露的风险。那有朋友也想好奇，日常使用手机我们如何来保护个人的信息安全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公共设备慎使用，谨慎的使用那些没有密码的 WiFi， 还有是公共手机充电桩等，以防手机里未经加密处理的信息被窃取。那第二点是警惕钓鱼攻击，像需要输入个人信息的网上测试、来历不明的二维码、短信中的不明链接，大家都别乱点，他们很可能都被植入了木马病毒。第三呢是设置隐私保护，像常用的聊天软件中关闭容易泄露信息的功能，发布动态的时候大家也要注意保护自己和家人的信息安全。最后呢是拒绝过度采集，我们选择官方渠道下载，尤其是像银行类的这种APP 啊，在授权 APP 权限的时候啊，一定要仔细的查看通知的内容，没有必要的权限呢要及时的关闭掉。同时呢，对于长期不用的第三方平台或者是网站，也要取消账号的授权。那一旦信息泄露，该如何的补救呢？若是察觉到这个信息有泄露的风险呀，采取下面的五步维护权益。第一呢，切断风险源，立即退出这个异常的登录设备，冻结涉及的账户，比如说微信冻结账号功能。那第二呢，就是修改密码了，所有关联账户如同一手机号注册的这种 APP 全部更换高强度密码，避免使用近期使用过的旧密码。第三就是留存证据，保存泄露的相关截图啊、短信啊、邮件等，记录这个泄露的时间、途径。那第四就是投诉举报，向涉事平台投诉，如应用商店就举报违规应用，或者是拨打12321网络的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还有是12377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的中心电话。最后就是法律维权了，若是因信息泄露导致了这个财产损失，保留证据并这个及时的报警，必要的时候呢一定要提起民事诉讼追究责任。

好，那我们再来说个营养的小知识啊，就是很多朋友，很多家长朋友都会觉得牛奶营养是很丰富的，希望孩子可以多喝奶，把牛奶当水喝。但是这样做其实是有两个坏处的，不仅损失营养，还可能让孩子生病。那第一个就是它容易缺铁，牛奶呢它是贫铁食物，普通牛奶不能满足铁的供应，孩子的胃容量有限，喝太多牛奶影响他其他食物的摄入，很可能会导致缺铁。短期的缺铁其实是没有明显的临床表现的，家长不易觉察。但如果长期缺铁呢，就会影响免疫功能，也会出现缺铁性贫血。表现呢，也就是这个指甲呀，又薄又脆，食欲下降，容易烦躁，对周围事物兴趣下降，注意力一分散，记忆力变差等。那第二个呢，就是脂肪和能量超标。牛奶中蛋白质和脂肪是占3%左右的，糖含量呢约5%，钙含量呢约1%。那如果把牛奶当作水来喝，是很容易出现钙的摄入超标，脂肪和能量呢也会超量很多。2岁以上的孩子啊，应该均衡营养，每天饮奶300到500毫升，或者是摄入相当量的奶制品便可以了。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9: 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1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朋友，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2024年肃宁县状元湖迎中秋庆国庆评剧经典演唱会的演出现场，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刘超。首先呢，为大家带来的是评剧刘巧儿其中精彩的唱段，表演者程凌文、尚艳平、赵凤英等，掌声有请。Thank you.

0: 店讲述的是1960年春天，向阳街综合商店在支部书记王永祥的领导下，为了便利顾客、满足群众需要、达到五好商店的标准，全体职工不断提高政治思想、学习方针政策、提高业务水平的故事。下面请欣赏由葛丽君、万国恒为大家带来的评剧《向阳商店》中的一段对唱《忆苦》，掌声有请。
1: 苦的日子他不好过呀。

谢谢两位演员带来一段精彩的向阳商店。下面请欣赏由孙静英为大家带来的评剧《败子回头》选段《夸花翎》，有请。

0: 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肃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肃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肃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0: 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刘秀荣的得意弟子刘丽丽是河北省戏剧家协会会员，阜城县戏剧家协会主席。下面请欣赏刘丽丽、王考为大家带来的《宋庆龄与新中国》选段《梦一样，心一样》，掌声欢迎。
1: 二姐，是你吗？
2: 小妹，你这一声二姐，让我苦苦的等了32年呐。

谢谢谢谢啊，今天呢来到了我们美丽的肃宁县。下面呢，我跟那个我们阜城评剧团刘海超再为大家演唱《花为媒》一小折。哎，有请。

0: 好，谢谢亲爱的朋友们，刚才呢由我和几位老师为大家带来的是新派经典剧目花为媒以及三看玉妹的选段。
1: 融媒搭台，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

0: 163.com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1: 评剧《会计姑娘》是一部现代评剧作品，该剧讲述了会计李秀英面对各种诱惑和挑战，始终坚持原则，与坏人坏事做斗争，最终揭露并制止了腐败行为。下面请欣赏由倪寿琴、刘秀琴为大家带来的评剧《会计姑娘》中一段对唱《夸马》，有请。
2: 黑大爷，
3: 哎，
2: 黑大爷，
3: 秀英，你看那小马驹长得有个多壮实啊！

好，谢谢。那么下面呢，继续为朋友们带来一段经典的新派代表剧目《乾坤带》选段《成仙王》，表演者万国恒，掌声有请。

评剧《小女婿》是一部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实施背景下农村青年追求婚姻自主的故事。下面请欣赏孙凤兰为大家带来的评剧《小女婿》选段《小河流水》。

0: 在蓝天白云下，一片充满活力的新农村正在崛起。
1: 现在这新机器种地轻松多了，
0: 这里是新时代的中国农村，科技与农业完美结合，提高了生产效率。
2: 嘿，咱们村广场上新画的那些墙画可真漂亮。
3: 哎呦，说的是啊，咱村的生活真是越来越有滋有味了。哎，晚上别忘了来跳广场舞呀。
0: 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村民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4: 哎，看水里的小鱼。
0: 这里环境保护得到重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5: 爸，你不用担心我们，想我们了那就视频。
6: 好好，你们在外面呢也要注意身体，家里都好。
0: 这里信息通畅，无论身在何处，家的温暖总能传递到每一个游子心中。新农村建设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改变，更是精神文化的飞跃。让我们携手共创美好家园，共享丰收果实。

0: 四岁的时候，
1: 妈妈是超人，什么都知道。
0: 十四岁的时候，
2: 妈妈什么都不懂。
0: 十八岁的时候，
3: 妈妈也太 out 了。
0: 二十八岁的时候，
4: 和妈妈商量一下吧。
0: 三十七岁的时候，
5: 如果是妈妈，她会怎么做呢？
0: 六十五岁的时候，
6: 我好想和妈妈说句话呀。
7: 月光之下，
0: 子女长大后，与父母相见的次数越来越少，他们对你的世界不甚了解，也小心翼翼的不敢轻易打听。他们关心你近况的方式，可能是为你的每一条朋友圈点赞，通过听你分享的歌来了解你的爱好，通过你午夜发的动态来提醒你不要熬夜。你有多久没回家？趁现在，

0: 我是城市小火山，火灾来了，我是灭火主力军，我拒绝圈占埋压损坏。
1: 我是建筑安全出口，火灾来了，我是逃生指挥官，我拒绝占用堵塞封闭。
0: 你在细节中关注我，
1: 我在关键时保护你，
0: 规范消防安全行为，提高消防安全素质。
2: 肃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0: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2: 姥姥生日快乐。
1: 谢谢大乖孙。
3: 妈，看我这儿。
4: 哎，妈妈，妈，你看一下我这儿。
3: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70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4: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1: 来，咱们共同举杯。
3: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4: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1: 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2: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5: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古语说，家训立言，家规立戒，家风立行。家风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滋养，勤学向善，让家中的每一个人充满向上的能量。入则至孝于亲，出则至节于国。源于父辈的以身作则，让我对家国之责有了深刻的理解。家风浸润的勤学向善，撑起人生的责任与担当。从小家到国家，家风一脉相传，以家风传承，与时代共频。
1: 一餐一饭，养成好家风。
2: 吃饭的时候不要低头玩手机，要细嚼慢咽，好好吃。
3: 等家人都上桌了再动筷子。
4: 我爸提醒我，吃饭别吧嗒嘴，动静小一点。
1: 培育好素养，涵养好家风，创文明城，做文明人。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苏宁县举办庆中秋迎国庆新时代文明实践群众文艺汇演；
2: 共青团苏宁县委联合国能铁路装备公司苏宁车辆维修分公司慰问困难老党员。
0: 9月22号，县委宣传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县委社工部、县文联、县融媒体中心、县文广旅局、社管委在苏宁县人民公园举办情满五元礼赞双节苏宁县2026年庆中秋迎国庆新时代文明实践群众文艺汇演。
3: 整场汇演汇集10余个精品节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兼具艺术性与观赏性。演员们用饱满的热情、精彩的演绎，抒发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憧憬。舞蹈韵律十足，演员们用灵动肢体展现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京剧韵味悠长，婉转唱腔，精致扮相，尽显传统国粹的独特魅力，让戏迷朋友大饱耳福。舞龙表演灵动鲜活，气势磅礴，灵动翻腾的金龙营造出喜庆热闹的氛围，台下观众看得津津有味，不时响起阵阵掌声与喝彩声。此次文艺汇演贴近群众，扎根基层，不仅让大家在家门口乐享文化盛宴，更有效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凝聚了邻里温情，营造出文明和谐、积极向上的良好乡风民风。9月23号，共青团苏宁县委联合国能铁路装备公司苏宁车辆维修分公司苏宁镇团委开展双节慰问活动。活动组织少先队员、企业青年党员走访困难老党员，为他们送去节日祝福及慰问品。老党员与青年党员、少先队员现场对话，追忆奋斗岁月，感悟使命担当。
4: 通过慰问老党员，倾听先辈们的故事，我深受感动。革命先辈们艰苦奋斗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要好好学习，长大以后报效祖国。
2: 今天的苏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我们追随先辈足迹，用行动践行不立战功不下战场的铮铮誓言，我们传承英雄的精神。

0: 扛起属于我们的使命，真正的国家安全源自国防事业的坚实发展。
1: 国防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方向。
0: 依法开展国防教育，提升全民国防素养。
2: 听流芳千古的东方神韵。

0: 诸子百家的文化精髓，
1: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有子曰：
0: 中国文化。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美第8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2: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俄罗斯称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

0: 东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玛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极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五十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

0: 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4: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3: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4: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6: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啊；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地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5: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7: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

0: 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五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1: 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
2: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1: 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3: 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儿。
4: 交通部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 21.3 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人次将达 21.3 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6: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3.4 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 90% 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
5: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2.84 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7: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防检查，
9: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8: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持续，降雨还可能东移波及黄淮、江淮等地，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月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0: 今年呢，秋雨呢影响主要集中在九月中旬后期，比我们的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的两节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过河，不走危险陡坡。
4: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五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1: 此前两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遗憾摘银。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12: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1: 此后登场的第一女双刘胜淑、谭宁2-0轻取福岛游记、松本麻佑，第二女单陈雨菲同样以2-0战胜了宫崎有花，中国女队也由此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射击赛场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

现于不帅行组成的中国队和印尼队总环数相同，凭借70发好10环准度更高夺冠。举重赛场，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八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八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
0: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
1: 教育部今天发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
0: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
3: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0: 其他国际消息，多国领导人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多边主义是人类管理自身多样性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工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说，必须重建对联合国的信任，首先需要恢复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尊重。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1: 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 我们要踔厉奋发，用

0: 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菲律宾一艘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滋事，事情发生后，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迅速在社交平台发文，对中方采取危险行为深表关切，还自我标榜坚持法治原则，反对任何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表示，关于菲律宾公务船在仙滨礁碰瓷挑衅，事实清楚，铁证如山。日本作为南海域外国家，罔顾事实，跟着菲律宾颠倒黑白，根本目的是想搅局南海，谋取私利，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不断加强与菲勾连，向菲输出武器装备，派兵赴菲参加联合演习，并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妄图借机突破战后国际秩序，重温军事扩张旧梦，这才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我们敦促日方先把自身加速再军事化的种种行径解释清楚，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将于近期出台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量裁规定，让行政处罚过罚相当。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当地时间24号抵达缅甸仰光港，开始对缅甸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当地时间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英双方代表出席仪式。此次英国返还的12件文物艺术品，由伦敦警察局在办案过程中查获。当地时间24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发表声明表示，哈马斯已做好充分准备，执行此前与和平委员会就加沙地带和平计划达成的路线图协议，并称已为此采取了所有必要步骤。卡西姆在声明中指责，当前加沙停火协议及相关路线图之所以陷入全面停滞，完全是由于以色列政府拒绝履行承诺，并持续升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所致。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3号继续进行，更多国家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国际法原则，反对双重标准，并通过改革加强联合国的作用。来关注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电子竞技永劫无间决赛，中国队3-0战胜泰国队夺得冠军，这也是中国电子竞技国家队首次夺得亚运会该项目金牌。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东南部、重庆西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南西南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以及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四川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西藏中南部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雪，局地有暴雪或大暴雪。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

0: 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大家都买月饼了吗？最近贵州省人民医院糕点房一度因为排队的人数太多啊，停售了。医院呢也提醒消费者通过正规渠道购买他们的月饼。与此同时，市场上出现了打着贵州省医月饼、职工食堂月饼等旗号的商品，有的呢名称包装刻意的去靠近正品，让消费者真假难辨。一块月饼为什么能够让消费者心甘情愿的排队？答案藏在省医这两个字里。医院、学校、机关、食堂做的东西少了商业营销的油滑，多了一层公家出品的朴素信用。消费者买的不是月饼，而是那份不被坑的踏实。但恰恰是这份信任呢，成了不法商家盯上的肥肉，打着内部供应、职工福利的旗号，给普通的商品套上官方背书的壳。这不是营销，是透支公共机构多年积累的公信力。普通月饼出了问题，损失几十块，一旦冒用公家的名头，消费者放下戒备，那受损的就是整个公字头的信用底座。保护商品质量和消费者权益，不能只靠消费者的火眼金睛。公共机构要把正规渠道说清楚，监管部门呢要积极把关。公共机构可以做好产品，但公共招牌呢绝对不能成为免费的流量提款机。让一块月饼名副其实，本质上是守住老百姓对公字招牌的那份信任。这笔账啊，可比月饼本身金贵得多。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您打算出门吗？是自驾坐高铁，还是飞机落地再租辆车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中秋国庆假期交通运输服务保障有关情况。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出行呈现出哪些特点？相关部门将如何保障大家的出行需求？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介绍。
1: 交通运输部分析研判，中秋假期三天，大家的出行需求会呈现温和增长，预计在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平均每天大概 2.2 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的人次能达到 21.3 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是我们平时出行人次的 1.7 倍左右。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预计国庆假期出行将呈现峰值高、新能源出行车辆多等特点。
2: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3.4 亿人次，是我们平常出行人数的近两倍。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 90% 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这就意味着新能源车的充电问题会成为我们假期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还有，因为这个假期有个特点，中秋和国庆之间隔了三天，有的人会进行调休，假期会有13天时间，因此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我们预计大家通过乘坐飞机、高铁落地以后，租车出行的量会增长20%以上。
1: 针对热门景区、重点路段，核心是防止长时间大范围拥堵问题。李阳表示，相关部门已经开发路网研判智能体，利用现代 AI 技术，综合历史和预测，确定了全国有可能出现严重拥堵路段的静态清单。
2: 假期每天进行动态研判，及时把清单下发给有关地方，让地方落实一段一策，确保不出现大面积拥堵。同时，对于热门景区、热点城市，我们会同文旅部门也研判确定了热门地区易拥堵路段的清单，指导地方提前做好准备，预置力量。针对容易引发拥堵的立交、枢纽互通、服务区

0: 卫站等重点点位，我们采取了微改造措施，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
1: 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旅客出行的需求比较旺盛。国家铁路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王启明透露，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2: 统筹高铁和普速的运力资源，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1.3万列。动态分析铁路12306大数据，及时的掌握旅客出行的需求，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的优化调整列车开行的方案，最大限度的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呢，高峰日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热门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在双向客流旺盛区段呢，增开高铁动卧列车，同时呢，高质量的开好跨境的旅客列车、国际的旅客列车以及旅游列车等等，丰富客运服务的产品供给。
1: 在客运服务方面，王启明表示，将优化铁路12306系统的资源配置，用好候补购票、在线选铺等功能，加强旅客行程信息提示和学生、老年等重点群体的售票服务保障，做好铁路畅行码、精英车厢、便捷换乘、互联网订餐等在途服务，提供爱宠型、轻装型、自行车随身型等个性化服务，提升列车餐饮服务品质。
2: 在部分车站和列车举办丰富多彩的迎中秋、国庆文化活动，让旅途更加温馨舒适。同时呢，加强与公交、地铁、出租车等交通方式的协同联动，畅通旅客出行服务最后一公里，实现无缝衔接、零距离换乘，让旅途了更加便捷顺畅。
3: 听众朋友，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刚刚结束，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银牌。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你想过吗？无人机也能够登上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其中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项目首次登上世赛舞台。新赛项比什么？怎么比？又指向怎样的未来职业？记者在现场看到，无人机从零装机到自主飞行，零售赛场3天模拟一位店长，智慧安防、数字交互、软件测试等新赛道各有门道。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刘洪凯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6: 走进 5.1H 馆，无人机系统赛项格外热闹。比赛用的无人机个头不小，飞行区域用高高的网格围了起来。这个项目共有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11名选手参加。赛项的技术难点用一句话概括，叫化整为零，从零造机。选手要先把一架完整的无人机拆成上百个零件，再独立完成硬件组装和焊接、飞控调节、编程和自主飞行、修复和再制造、传感器集成和智能算法5个环节。换句话说，一名选手身上要同时有3重身份，既是能组装的工程师，也是懂飞控底层逻辑的程序员，还是能根据真实场景规划最优路径的飞手。一名来自巴西的无人机系统项目选手就表示，
7: 我是来自巴西的选手，也是一名学生。

0: 这是一个正在发展的领域。巴西的农业产业十分成熟，所以我愿意从事这个领域的相关工作。
1: 赛场旁边的仪式伸手体验区，普通观众也能上手尝试操作无人机。无人机系统技能体验区负责人吴芷贤介绍，体验区分年龄段开放，比选手们的比拼要简单一些。
2: 咱们这个体验项目呢，它是比较基础简单的，然后我们适合六岁以上的儿童啊成人都可以过来体验玩。然后它的难点是在于手柄的操控上，因为这个无人机它会受那个气流的影响，所以它多多少少会有点偏移，难控制。
1: 体验区里一位60岁的奶奶刚下机器，她说想体验先进科技就得不停学习。
3: 我觉得好像还是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吧，想体验先进的科技啊，还是要不停的学习，就是说要向年轻人学习。其实世界的发展肯定是科技在不断的发展嘛，如果要是说不被淘汰的话，还是要不停的学习先进的东西，所以我就是很对这个很有兴趣的。
1: 离开无人机馆，来到 6.1H 馆零售项目赛场，这里的赛场被搭成一个真实的店铺，货架、收银台、商品一应俱全。中国选手陈立夫正在零售场景中进行商品整理和陈列。赛位一侧摆放着幼童服装，货架上陈列着洗护、喂养等母婴用品。选手从周转箱中取出商品，不断调整商品摆放和展示位置。零售是本届新增项目之一，看似是日常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零售服务，来到试赛赛场却成为一项综合能力的较量。项目要求选手在3天内模拟一位完整的店长，完成商品管理、陈列展示等任务，还要取得良好的销售业绩。赛场上还会设计客人手机没电、交易即将中断等意外情况，考验选手的临场应变。第48届试赛零售项目场地经理、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陆春华介绍，零售离不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但它的本质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4: 因为目前我们中国的零售呢，它是涉及到的很多的人工智能、大数据。通过这些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的市场潜力在哪里，可以给我们顾客画像。但是，其实零售它的本质更多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沟通，甚至是心理的一个沟通。
1: 第48届试赛零售项目，上海基地专家组组长陈莹说，对中国选手来说，这个项目的第一道难关就是语言，全部要用英语来完成。
5: 对于我们中国的选手来说啊，我觉得可能第一个难点就是我们语言上的一个难点，因为它其实是一个需要我们选手就是全部的用英语来展现的这样一个赛项。那第二呢，其实就是文化的这个差异上的难点，要不断去适应我们整个的这个全球大家就是有一个共识的这样一种标准的。
1: 其余几个新增赛项也各有各的门道，软件测试相当于给软件做一次全面体检，在软件与用户见面之前把潜藏的问题逐一排除。智慧安防技术比拼的是智慧和安全，选手要搭建一套多层次的智能安防体系，既懂硬件安装布线，又掌握人脸识别、大模型等人工智能知识。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中，选手要独立跑通，从理解需求到方案设计、图形图像、音视频制作和交互搭建的全流程。口腔修复工艺技术是本届首度纳入的精细技能，0.2毫米的误差就会影响修复体的适配和评分。轨道车辆技术则是试赛历史上第一个轨道交通车辆类的竞赛项目，考核列车故障的排查与维保调试，4个模块合计550分钟，上千个评分点。这7个新赛项分属不同领域，指向却相当一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他们代表着未来技能的风向。
6: 这7个项目啊，它是代表着试赛相关成员国家和地区对新设赛项的一种共识，这是通过世界技能组织集体研究决策新增的项目，也不是随意新增的啊，主要是有3个方面的考虑。一个呢，就是赛项的设置是跟着产业的发展走，对接了数字经济啊、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第二点考虑就是我们一些项目的标准啊，是要随着技术的进步来确定。所以参加试赛这些新的赛项，就意味着大家一起来对这个赛项的技术标准进行固化。

0: 第三点考虑，就人才的培育啊，向着岗位的需求来进行培养。培养一名试赛选手，就能够带比更多的青年人投身了这个行业，来学习技能。
1: 从修无人机到当店长，从给软件做体检到玩转智慧安防，这些新赛项目呢，看着新鲜，背后呢，其实都是产业升级带来的新需求。赛场比什么，往往就说明市场缺什么。今天选手们手里的新技能，很可能就是明天就业市场上的香饽饽。对年轻人来说，找准方向，练好本事，行行都能出状元。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雨暑尽，秋意正浓，
5: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6: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一次性铝箔餐具，大家的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它轻便耐用，保鲜防漏，被广泛应用于烧烤、外卖、航空餐、家庭聚餐等食物接触类材料的领域。广东省深圳市检察机关办案的时候却发现啊，部分商家采用的一次性铝箔餐具在与食物接触的时候，有害物质迁移超出食品安全标准，果断立案，力推整改。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一次性铝箔餐具存在哪些安全隐患，涉及哪些违法情形，此案对于办理同类食品安全公益诉讼案件提供了哪些实践参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办案法官的采访。
11: 事情还要从2025年7月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接到人大代表反映的线索说起。线索指向部分商家一次性铝箔餐具的安全隐患问题，安不安全得有标准，这种餐具的食品安全标准是什么？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主任谢礼分析。
12: 2023年9月修订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中新增了个规定，就是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的铝元素迁移量不得超过5毫克每公斤。
11: 检察官对辖区内销售一次性餐具的商家进行实地调查，购买塑料碗、铝箔盘、一次性餐具，委托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司法鉴定中心进行检测。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曾宇信介绍，
13: 根据线索我们查实，南山区多个商家销售的一次性铝箔餐具普遍存在铝迁移量超标的情形。经检测，有9家商家销售的铝箔餐盘、碗等14种一次性餐具，铝迁移量在9.3毫克每公斤以上，远超5毫克每公斤的食品安全标准，对广大消费者造成健康隐患，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11: 鉴定结果显示，一次性铝箔餐具的铝迁移量超标2倍，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谢礼告诉记者，
12: 如果长期使用作为食品接触用的一次性铝箔餐具，它的铝迁移量超标，会导致铝在人的骨、脑、肾等靶器官蓄积，而产生慢性的毒性，可能引起中枢神经功能紊乱，导致记忆力衰退等不良后果，那么对消费者健康呢会产生危害。
11: 2025年8月29日，南山区检察院依法对辖区内的市场监管部门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谢礼说，
12: 我们检察机关呢结合司法鉴定意见及产品信息，主要查明存在3类违法情形。一是部分一次性铝箔餐具它的标签标识不规范，甚至是产品没有标签标识，主要体现在没有依法标明生产者、生产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等方面。第二个是部分一次性铝箔餐具呢，它超出了标注的保质期，仍然在销售，缺乏质量稳定性的保障。三是在售的一次性铝箔餐具的铝迁移量超过了食品安全的标准，部分在售的产品仍然执行的是2016年没有

0: 对铝线一辆进行限制的规定。
1: 2025年9月16日，检察院向市场监管部门致发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对存在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有关部门开展为期30天的一次性铝箔餐具专项排查行动，累计检查餐饮主体78家，流通主体67家，并随机选取辖区内使用铝制品餐具的餐饮服务单位6家及销售单位16家进行执法抽检，对抽检不合格的进行立案查处。检察院跟进监督，确定已全部整改，社会公共利益得到有效保护后，于同年12月12日决定终结本案，但办案效果继续延伸。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孙伟介绍，
2: 我们南山检察院高度重视延伸这个案件办理的社会效果，针对一次性铝箔餐具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呢，我们推动深圳的相关行政机关开展了一次前链条的专项整治行动，他们为此专门出台了一次性铝箔餐具生产的合规标准指引，并且对全深圳范围内的相关生产企业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摸排，建立起从原材料入场检验到生产过程的管控再到成品出厂这么一个前链条的质量安全监督溯源体系。
1: 食品包装不仅是一个容器，更关乎全链条的食品质量管控，从生产储运到上架销售，包装阻隔微生物、光照、水汽的侵害，包装上的文字标识是消费者知情权的保障。与此同时，包装材料的选择、废弃物的处置也深刻影响生态环境，它直接关系消费者身体健康，是食品安全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说到此案的典型意义，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办公室主任裴明光分析，
3: 检察机关聚焦一次性铝箔餐具行业无强制生产资质要求、新旧食品安全标准混用、安全风险无法肉眼识别等问题，充分发挥检察公益诉讼职能，通过科学调查查明行业性、系统性安全风险，推动行政机关健全从生产源头到流通终端的全链条质量安全管控体系，有效规范市场经营秩序，实现个案监督向行业治理延伸，为办理同类的食品相关产品安全公益诉讼案件提供了实践参考。
4: 铝箔餐具关系到消费者对入口之物的最基本信任啊！深圳这起公益诉讼案可贵的不只是查出了铝铅一辆超标，更在于呢，它从个案出发，顺着生产、流通、销售一路追下去，把没人管的模糊地带一点点纳入监管视野，让生产者不敢偷工减料，让销售者不敢心存侥幸，让消费者不必靠肉眼识别去赌一份安全。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先抛一组数字，3000万，100个人，最高年薪1000万。最近山西晋城司徒小镇一座村集体办的景区甩出了这样一份 NPC 招聘启事，一下子把整个文旅行业的 NPC 竞赛推上了热搜。有人调侃啊，马上辞职去山西，也有人质疑呢，这不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营销吗？其实这股风刮起来不是一天两天了，从开封万岁山的王婆说媒，到长春动植物公园的孙悟空雪饼猴，再到据不完全统计啊，今年3月以来呢，全国已经有超过50家景区发布 NPC 招聘启事了，李白、月老、孙悟空几乎遍地都是，游客们呢也确实买账。那比起站在栏杆外看风景啊，如今的人们更想要的是走进去玩起来，跟角色对个话，那份情绪价值。热闹之下，问号也不少。这高薪挖来的网红 NPC 能把游客引来一次，能不能留下第二次呢？当千篇一律的角色挤满了景区，什么才是一个地方真正留得住人的东西？3000万这样的大手笔，到底该花在抢人上，还是花在练内功上呢？我们对话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院长张晓峰。那您一直在讲这个游客现在越来越追求深度的体验啊，要入戏。那我们讨论这个山西某景区想要靠 NPC 互动打出情绪价值，吸引啊年轻的游客。那在您看来呢，游客愿意为一个会互动的人买单，本质上是他们的哪部分需求被接住了？
6: 我个人认为啊，游客愿意为互动的人买单啊，那么本质上接住的是从看客到参与者的身份的一种切换。那传统景区啊，游客买的是

0: 风景，你站在景外看景。那 NPC 景区啊，买的是一段只属于游客自己的一种相遇啊。那王婆呢拉你上台说个媒，那关羽呢拍你肩膀说的话，那这一刻呢你已经不是观众了，你是戏里的人。这背后啊，我认为有三。
1: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3: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4: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连环套。
5: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这个故事发生在明末清初，离开我们现在呀，已经300多年了。说的是直隶河间府献县管辖之下有个窦家庄，这庄村不算小，能有100几十户人家，大部分呢都姓窦，也有那么几户是来的客家人。靠着窦家庄的东头住着一户老窦家，一共是5口人，本宅的主人姓窦，叫窦宝山。窦宝山娶妻邹氏，生有2男1女，长子大敦，二子叫二敦，女儿叫小春。由于人口整装，劳动力强，小日子过得挺红火。家里有10亩田地，养着骡马，养着鸡鸭，堪称小康之家。这个窦宝山不仅是主要的劳力，另外这个人呢还满身的好功夫。小的时候他就酷爱武术，家里头也比较富裕，挣了2钱没干旁的，光小武术了。自幼受一人的传授，学会18般兵器，长拳短打，马上步下，是无一不精。最得意的是16路螳螂式，他这个螳螂拳呢越练越精。自从成名之后，有不少名师来访问他，结果都大败而回。因此武林界的朋友给他送了个绰号，叫螳螂王。不有那么句话吗？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又倒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呀。因此2男1女受他的熏陶，也酷爱武艺。窦宝山就把自己本身的能耐传授给俩儿子和姑娘，他们这一家人的武艺都不错，最出色的就是次子窦二敦。二敦呢长得是5大3粗，浓眉大眼，别看长得这样，心细如发，天资聪明，受他爹的熏陶，也酷爱武艺。他爹的能耐整个被他继承了。其实二敦呢在18岁这一年，论功夫超过了他爹。这螳螂16式比他爹练得还精，而且这个人天生是臂力过人，两臂一晃有800斤的力量。他娘邹氏啊很会星象术，没事跟当家的偷着嘀咕。我说当家的， 你说咱二儿子长得浓眉大眼，虎背熊腰，为人厚道又朴实，将来呀、啊、肯定能成大器，说不定啊还能做大官呢。夫人，你想的跟我想的一块儿去了，我看咱的二儿子早晚肯定是个大人物，所以呢窦宝山夫妻对二儿子格外的钟爱。咱们单说这年七月份的时候啊，一家人在地里头干活，窦家庄的父老乡亲也在地里干活，今年肯定是喜获丰收啊，人人的心里都挺高兴。可是突然发现顺着这大道和小道来了数不尽的难民，成群结队担着筐背着篓，携男带女，不知从哪儿来的。嗯，窦宝山心里就琢磨，是什么地方发了水了，闹了灾了，要不怎么这么多难民呢？不但他看见了，很多人都发现了。窦宝山呢、啊、说什么也干不下活去了，把手里的家事放下，来到大道上拦住一个逃难的老头，他就打听：大叔，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呀？前边发生什么事了？老头闻听口打哀声：
6: 嘿，别提了，
5: 前边打仗啊。打仗？谁跟谁打呀？怎么你们这儿什么都不知道？是啊，我们这儿闭塞得很，什么消息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什么事了？大叔您快告诉我。
6: 哎呀，你还不知道，那你就听我说说吧。现在满人呐、啊、打进山海关，占了北京城了。满人你知道是谁吗？就是那个努尔哈赤什么皇太极多尔衮，哎，我也记不清了，就是那个八旗的军兵，把李自成给打跑了，占了北京，叫这个叫咱们这些明朝的人呐、啊、梳辫子改换服装，如果要顺从了呢，一笔勾销，没有话说，要不听他们的，那抓起来就得掉脑袋呀。你说咱们能听他的话吗？所以呀、啊、跟他们就干起来了。现在到处都在打仗，到处都在流血，我们家保定府也叫满人给占领了，这所以携家带眷往南边跑啊。哎，这年月可怎么活呀？原来如此。窦宝山前些日子到镇上赶集，也听了点风言风语，没想到这时局是直转急下，变化的这么快，他这心呢可就没底了。他这老头说的颠三倒四的不那么真实，他又拦住几伙难民仔细打听，结果他们说的都是大同小异，可以断言满人肯定是占了北京，肯定占了保定府了，离着我们这儿就不太远了。这满人来了怎么办呢？哎呀，窦宝山是心乱如麻呀。咱这么说吧，从这天开始，每一天都有成群结队的难民从北边跑过来，闹得窦家庄的父老乡亲 人人惶惶不安呐、啊。大伙晚上抽空

在奶奶庙开了个会，奶奶庙啊在窦家庄的西头，院里还有口大钟，有点什么事儿呢，一敲钟人们到那儿集合，好商量点什么事儿。这阵儿父老乡亲聚集在一起，有那年长的就提议，各位啊，现在时局发生变化了，那您们说前边打了大仗，看来满人不久就打到我们鼻子底下来了，我们怎么办呢？是继续在这种地呀，收成庄稼呀，还是我们也去逃难呢？大伙拿个主意吧。你想，善财难舍，故土难离，但有一线之路，谁愿意背井离乡去逃荒啊？所以大家一商议，还是不走为妙，留下来看看时局的变化。但是光这么挺着也不行啊，得采取有效措施。因此有人提议，我看这么办，众位看看怎么样，干脆让宝山出任咱们护清保良会的会长得了。对，我同意，我赞成。护清保良会是怎么个意思呢？护清就是保护庄稼，保良会就是保境安民。在大家一致推举下，窦宝山也没推辞，就走马上任了。窦宝山本来就有魄力，就有功夫，人缘也好，是窦家庄的主心骨，老窦家一家人都是见义勇为的，所以乡亲们对他们一家人都非常信任。窦宝山一上任之后，马上采取措施，把男的全组织起来了，分成两队日夜巡逻。手里的没有武器怎么办呢？哎，武器好解决，起码木棒、扁担、钉耙、农具、菜刀、斧子，这都是兵器。窦宝山呢，把这人分成两班，一班由大墩领着，一班由二墩领着，窦宝山是总负责。这个奶奶庙就成了聚会的地方了，有事就敲钟，妇女孩子们都是跑道送信。打这一天开始，窦宝山日夜巡逻，是提心吊胆呐，盼呐盼呐，结果这形势是越来越恶化。听说满人已经打到河间府了。单说这天，窦宝山巡完了罗二，太累了，领着一伙年长的人去开会。大墩和二墩呢，哥俩换了班，大墩也去休息去了，二墩值班。这二墩呢就非常认真，他手里提着把铡刀，磨的那个快劲儿就甭提了，他劲头也足，这口铡刀少说也有15斤。他拎着铡刀转了那么两圈，发现没有什么问题，他就到了奶奶庙了，告诉手下人认真巡逻，如果有什么情况到这儿来找我。他拎着刀进了奶奶庙，这个配殿里头呢搭的木床，一般值班的小伙子就在这儿休息，也不回家。二墩把铡刀放到床铺上，等躺下伸伸懒腰，哎呀，脚这是腰酸背痛啊，多是日子没睡好觉了。年轻人嘛，觉也大，躺下之后他闭着眼睛，心说别睡，最好是精神点。哎，正好相反，说别睡，他睡着了。

0: 有那么句话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想什么想的太深刻了，晚上就做这样的梦。这二尊呢就做了个噩梦，发现眼前火光闪闪，听了听喊杀声动地，放眼四望到处都是难民呐、啊，而且这难民浑身是血满身是伤，各奔东西，后边不少骑兵挥舞着马刀长矛在后头追赶着，撵上谁就把谁刺死，就把谁劈倒。他抬头一看，哟，发现他妹子小春披头散发光着两只脚正在前头奔跑，后头有满洲骑兵举着马刀骑着马在后头追，眨眼之间追上他妹子了。就见这个骑兵一伸手揪住他妹子的头发，小春拼命的呼救，让这骑兵就给拽走了。二尊不看则可，看完之后肺都气炸了，在梦中大吼了一声：站住，把我妹子放下，我跟你们拼了。他蹦起来拎着铡刀就追，意思呢把妹子抢救回来。无奈在梦中啊，这两条腿跟踩到棉花上差不多少，怎么那么没劲儿？心里越着急跑得越慢，手里这把铡刀像棉花球差不多少。明明撵上那个骑兵了，把刀也举过头顶，说什么也落不下来，把豆儿顿急的满头大汗呐、啊，嗓子眼跟冒火差不多少。正在这个时候，他有打梦中惊醒，哎呦我的妈呀，这心跳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二尊就坐起来了，心说谢天谢地，幸亏我做的是梦，不是真的，我妹子什么事儿也没有。二尊正想着呢，突然的听见不远的地方，
1: 救命啊救命啊，
0: 哎，二尊一拨了脑袋，心说这是做梦，这是真事儿，明明自己在梦中已经醒过来了，这声音从哪儿来呀、啊？他正发呆的时候，保良会有个小伙子叫二柱子，我咣推开门跑进来了，跑的是上气不接下气，扑到二尊近前：“二尊哥，清兵杀来了！”“哦，来了多少？”“数不清啊，一色儿都是马队，见人就杀呀！咱保良会的人，大部分都被杀了。
1: 我爹呢？
0: 他
1: 怎么样？
0: 他也死在村口了。
1: 哎呦！
0: 二尊不听则可，闻听此言，真是肝胆俱裂，好像没摔倒在地呀、啊。再问了一遍，果然父亲战死在庄口。他又问我大哥呢，
1: 他大哥不知道下落，现在整个都乱了套了，我给你送个信儿，快跑吧，我们已经守不住窦家庄了。
0: 这二柱子说完呢，擦了把脸就跑了。二尊也管不了他了，伸手把铡刀抄起来，箭步如飞来到街上，他一看整

个变化了，整个窦家庄变成了一片火海呀、啊，几乎家家户户都着了大火了。借着火光往街上一看，横躺竖卧都是尸体，还有不少活着的是四散奔逃。往前看，有不少满洲的骑兵正好从对面冲来。二墩不看则可，看完之后眼珠子都红了，到了现在也顾不得自己危险不危险了，他大吼一声，奔满洲这骑兵就扑过去了。有道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二墩就好像杀身伏地一般，把这把铡刀是舞动如飞呀、啊，中中中中中中，啊啊！他是左右开弓，一口气儿劈倒了六个骑兵，有那么四五个骑兵见势不好，是拨马逃之夭夭。二墩，你琢磨，我得回家去看看去，我娘还在家呢，我得把我娘我妹子救出来。想到这儿，他撒脚奔西头就跑，他们家就住在这儿不远。等到了家门口一看，完喽完喽，也是一片火海呀、啊！他也顾不得危险，到了院里头，透过浓烟寻找老娘。娘啊娘，小春小春，娘！前院后院的转了三圈也没找着人，后来觉着脚下一绊，低头一看，啊，发现了母亲的尸体。母亲从腰往下已经被大火烧焦了，脸朝下，背后有枪伤和刀伤，大概死的时间不短了。妹子依然没有踪影。本来二墩就是个孝子，一看母亲死的这么惨，心都碎了，把铡刀一扔，扑到母亲的身上，是放声痛哭：“娘啊！”想起来母亲对自己怎样的恩爱，想起了母亲死的这么惨，二墩心里能好受得了吗？哭罢了多时啊，最后他把眼泪擦了擦，赶紧在院里刨了个坑，把母亲的尸体掩埋。刚拿土盖上，就听这个街上马挂銮铃的声音，清兵又进了庄子。二墩火往上撞，为了给母亲报仇，他就不顾一切第二次转身来到街上，跟对面来的清兵就站在一处。咱这么说吧，他一口气又劈倒了十几个，后来觉着肩头上冷不丁疼了这么一下，他挨了那么一枪。二墩寡不敌众啊，清兵是越来越多，他发觉不妙啊，心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赶紧跑吧。就这样他没身钻进了胡同，个大腿也长，跑得也快，闯出重围，这一口气儿跑出了有20多里呀、啊。回头看了看，没有追兵，窦家庄也离着很远很远的，他这一松气儿，两条腿就不听使唤了，扑通一声摔倒在路边，紧跟着就失去了知觉。他也不知道昏厥了有多长时间。黎明前呢，下了一场秋雨，这雨下的不算小，雨这一浇，把二墩

0: 给浇醒了。他慢慢的睁开眼睛，
1: 哎呦，
0: 把脸上的雨水他爬了。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3: 抓一把乡土，攥在胸口，我的山在那儿，我的水在那儿，我的老屋。

他驼着背，种上一片又一片的红高粱。他说等高粱熟了，要酿成高粱酒，为远方的孩子暖暖背。暖暖肠，我的老母亲在那儿。白天他在炊烟里唤他的牛羊，夜晚他在梦里唤他的儿郎。他总是不小心唤出泪水，像门前的小河整夜整夜的流淌。我的爷爷奶奶在那儿，我的兄弟姐妹在那儿，我的亲人都在那儿。父母在时，他们就在地上等；父母不在了，他们就在这块

我的月缺在哪儿？我的月圆在哪儿？我的家乡在哪儿？我的根

攥在胸口。我的春天在那儿，我的坟墓。

0: 五元读书会。
1: 1923年初夏，冰心毕业于燕京大学。相隔数月，23岁的冰心在上海登上约克逊游轮，前往美国马赛诸塞州的卫斯理学院攻读英国文学。当时他的母亲正在病中，冰心的母亲杨福慈出身于福建的书香世家，生活上他对女儿温柔照拂，精神上他引领着女儿勇敢地去做旧世界里的新女性。两个人是母女，也是挚友。这一年8月，游轮行至日本横滨，从这里开始即将驶入茫茫的太平洋。身在海上，心怀思念，冰心写下了纸船寄母亲。我从不肯忘记了一张纸，总是叠着留着，叠成一只一只很小的船儿，从舟上抛下在海里，有的被天风吹卷到舟中的船。

荒里，有的被海浪打湿，粘在船头上。我仍是不灰心的，每天叠着，总希望有一只能流到我希望它到的地方去。母亲，倘若你在梦中看见一只很小的白船儿，不要惊讶它无端入梦，那是你挚爱的女儿含着泪叠的，万水千山求她载着她的爱和悲哀归去。母亲，倘若你在梦中看见一只很小的白船，不要惊讶它无端入梦，那是你挚爱的女儿含着泪叠的，万水千山求她载着她的爱。

0: 1923年8月27日，
1: 五元读书会。
2: 每个人都有个故乡，人人的故乡都有个月亮，人人都爱自己故乡的月亮。
3: 我现在已经年近耄耋，住的朗润月台是燕云圣地，
2: 此地有山有水有树有竹有花有鸟，
3: 每逢望眼一轮当空，月光闪耀于碧波之上，上下空蒙，一碧数顷，
2: 而且荷香远溢，宿鸟幽鸣，真不能不说是赏月圣地。
3: 荷塘月色的奇景就在我的窗外，然而每值这样的良辰美景，我想到的，
2: 你想到的，
3: 却仍然是故乡围坑里的
2: 那个平凡的小月亮。
3: 见月思乡已经成为我经常的经历，思乡之病说不上是苦是乐，其中有追忆，有惆怅，有留恋，有惋惜，流光如逝，时不再来，在微苦中还有甜美在。
2: 在中国古代诗文中，月亮总有什么东西当陪衬，最多的是山和水，什么山高月小、三塔印月等等，不可胜数。
3: 我的故乡是在山东西北部大平原上，我小的时候从没有见过山，也不知山为何物，至于水，几个大苇坑就占了小村面积一多半。
2: 在我这个小孩子眼中，它虽然没有洞庭湖的气派，但也是烟波浩渺，

0: 到了夏天，我在坑边的长院里数天上的星星，有时候在谷柳下面点起篝火，然后上树一摇，成群的知了就飞落下来。
1: 到了更晚的时候，我走到坑边，抬头看到晴空一轮明月，清光四溢，与水里那个月亮相映成趣。我当时虽然还不懂什么叫做诗性，但心中悠然有什么东西在萌动。有时候在坑边玩很久才回家睡觉，在梦中见到两个月亮叠在一起，星光更加晶莹澄澈。我只在故乡待了6年，以后就离乡背井，漂泊天涯，在风光旖旎的瑞士莱芒湖上，在平沙无垠的非洲大沙漠中，在碧波万顷的大海上，在巍峨雄奇的高山上，我都看到过月亮。这些月亮应该说都是美妙绝伦的，我都异常喜欢。但是看到他们，我立刻就想到我那故乡苇坑上面和水中的那个小月亮。对比之下，
2: 对比之下，
1: 这些广阔世界的大月亮，
2: 这些广阔世界的大月亮，万万比不上我心爱的小月亮。
1: 不管离乡多少万里，我的心立刻就飞来了。我的小月亮，我永远忘不掉你。月是故乡明，我什么时候能够再看到我故乡的月亮啊？我怅望蓝天，
3: 我怅望蓝天，
1: 心飞向心里，
3: 飞向故里。
2: 我怅望蓝天，心飞向故里。
4: 五元读书会。

0: 我一直想买一本长篇小说《青年禁卫军》，书价1元多钱。母亲还从来没有一次给过我这么多钱，但我想有一本《青年禁卫军》，想得整天失魂落魄。在自己对自己的怂恿之下，我来到母亲上班的地方。母亲那一年被铁路工厂辞退了，为了每月27元的收入，又在一个加工棉胶鞋帮的街道小厂上班。那是我第一次到母亲为我们挣钱的那个地方。空间非常低矮，低矮的使人感到压抑。不足200平米的厂房四壁潮湿颓败，70-80台破缝纫机一行行排列着，70-80个都不算年轻的女人忙碌在自己的缝纫机旁。因为光线阴暗，每个女人的头上方都吊着一只灯泡，正是酷暑炎夏，窗不能开，70-80个女人的身体和70-80只灯泡所散发的热量，使我感到犹如身在蒸笼。我穿过一排排缝纫机，走到那个角落，看到一个极其瘦弱的脊背弯曲着，头凑到缝纫机板上。
1: 妈，妈，
0: 背直起来了，我的母亲转过身来了，我的母亲，褐色的口罩上方，一双眼神疲惫的眼睛，吃惊地望着我，我的母亲的眼睛，
1: 你来干什么？
0: 我
1: 有事快说，别耽误妈干活。
0: 我要钱。
1: 要钱干什么？
0: 买书。
1: 多少钱？
0: 1元5角。母亲掏衣兜，掏出一卷揉得皱皱的毛票，用皲裂的手指数着。
1: 旁边一个女人停止踏缝纫机，向母亲探过身：“大姐别给，没你这么当妈的，供他们吃，供他们穿，供他们上学，还供他们看闲书啊。”接着又对我喊：“你看你妈这是在怎么挣钱，你忍心朝你妈要钱买书啊？”母亲却已将钱塞在我手里了，大声回答那个女人：“谁叫我们是当妈的呀，我挺高兴，她爱看书的。”
0: 母亲说完立刻又坐了下去，立刻又弯曲了背，立刻又将头附在缝纫机板上了，立刻又陷入手脚并用的机械忙碌状态。那一天，我第一次发现母亲原来是那么瘦小。那天，我第一次觉得自己长大了，应该是一个大人了。我鼻子一酸，攥着钱跑了出去。那天，我用那1元5角钱给母亲买了一听水果罐头。你这孩子，谁叫你给我买水果罐头的？不是你说买书，妈才舍不得给你这么多钱呢。那天，母亲数落了我一顿，数落完又给我凑足了买青年禁卫军的钱。 我想，我没有权利用那钱再买任何别的东西，无论为我自己，还是为母亲。就这样，我有了第一本书。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啊，赶紧擦掉。
2: 快走开！
3: 为什么呀？
1: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2: 好的，谢谢爸爸。
4: 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3: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兄弟
3: 啊，
2: 你别溜了呗，你这一圈一圈的，你拿我当。

0: 忘了。
1: 可乐吗？嗯，我是驴。哥，可乐吗？
0: 还行。
1: 哥，我都服你了，都什么时候还有心思开玩笑呢？嗯，相声大赛紧锣密鼓，马上开赛，所有选手有备而来，说学逗唱无一不精，新老作品层出不穷。咱们两个人要想脱颖而出，技压群雄，必须创作出精品。咱这个节目必须紧跟时代步伐，迎合社会，贴近生活，说老百姓身边喜闻乐见的事儿。咱这个节目还得接地气，传得开，叫得响，留得住，得让观众听完，觉得有担当、有技巧、有责任的相声演员，这才对得起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
0: 兄弟，哎，我听你说完啊，我都感觉咱俩拿完奖了。
1: 哥，咱干点正事儿吧，行吗？哎，把新写那个作品你给我念一念。哎，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嗯。
1: 完了啊，就一句，
0: 不是，这句是我的，该你了。
1: 哥，你说的是人话吗？啊，咱俩的相声各写各的。
0: 不是，兄弟，我没闲着。
1: 哥，我都服你了，三天了，酒店套房你住着，饭也没少吃，烟也没少抽，你酒也没少喝，你就写一句。
0: 那你还一句没写呢。不是，兄弟，你也操点心。
1: 我怎么不操心了，哥？啊，你知道这两天我打多少个电话呀？我给老师打电话，我给作者打电话，刚才我刚给那说相声的高小攀打完电话，我找他要作品。
0: 高小攀怎么说？
1: 他说他要有他就参赛了。
0: 我说
1: 什么人呢？你说这
0: 不是，这不白打了吗？这不是，
1: 我跟你说，谁也指不上了。哎，咱俩踏踏实实创作。嗯，你就说现在哥你有什么想法，我听听。
0: 我有想法。
1: 你说吧，听听。
0: 咱们借鉴经典行不行？
1: 怎么借鉴？
0: 就是我看过一个特好看的电影，嗯，叫《滚蛋吧，肿瘤君》，
1: 特感人那个。
0: 咱借鉴这个行不行？
1: 借鉴这个。哎，他那叫《滚蛋吧，肿瘤君》，
0: 咱叫什么？
1: 滚蛋吧。
0: 你刚才是不是特合理的骂了我一句啊？
1: 哎，哥，这不行，你知道吗？借鉴咱还得借鉴经典相声。再说年轻人创作就得写点别人没写过那个题材。
0: 对对对，
1: 你知道吗？啊，有了。哎，咱写一个虎口遐想怎么样？哎，就这名字，你听着陌生不陌生？
0: 陌生，太陌生了。八几年的作品可不陌生嘛。哎呀，姜昆老师的，你这叫借鉴吗？你叫愣抄，你名儿都没给人改。
1: 你这改给不就完了吗？
0: 怎么改？
1: 他那什么内容来着？
0: 就是姜昆掉老虎洞里了，
1: 咱给他改成啊，嗯，老虎掉进姜昆洞里。多荒诞的题材。嗯，
0: 哎啊，姜昆住洞里头。
1: 你住洞里头？
0: 不是，你
1: 有住洞里头的吗？
0: 不是，老虎掉
1: 就是家里头啊。
0: 哦，家，
1: 咱让老虎这回出来上家找姜昆去。嗯，知道吧？嗯，你琢磨琢磨。嗯，老虎出来他得说呀。
0: 说什么？
1: 他说什么去？嗯，他说咦，我得拐一拐，我跟恁说，做一只东北虎，我这非常的开心。哎，
0: 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
1: 弄啥了？跟我灵干，这是。
0: 兄弟，
1: 弄啥？
0: 那你东北虎怎么说的河南话呢？
1: 你看看你这个人啊，嗯，不让人把话说完了。
0: 你说，
1: 因为我呀，嗯，是个混血儿。啊，
0: 不是，你是个混血。哎，啊，混血。
1: 俺的爹呢是广东的。哦，俺的娘啊，嗯，是陕西的。
0: 那跟河南有啥关系？
1: 哥，这不创作呢吗？我这加一小技巧，知道吗？倒口。
0: 您的技巧加的不合理，哥，这
1: 你管合理不合理，先往后捋，啥都没有呢，这个
0: 啊，行，你别着急，咱捋
1: 这么着啊，在这个老虎出来，嗯，你琢磨琢磨，老虎他出来他还能干什么呀？
0: 我哪知道他干什么呀？嗯，
1: 找妈妈呀。
0: 大老虎
2: 找妈妈。
1: 你听这名字多俏皮啊。
0: 哪儿俏皮？
1: 大老虎出来找妈妈。嗯，他走着走着呢，嗯，先碰着个大鲤鱼。哎，这个大鲤鱼呀，啊，哎，你

0: 哎，等会儿，
1: 干嘛呀？
0: 这老虎在哪儿碰上的鲤鱼呀、啊？
2: 在河里头呗。那鲤鱼能在哪儿？鲤鱼在马路上打挺呢。鲤鱼啊，
0: 行，你接着说。
2: 这老搅和我这创作思路呢。
0: 是，你接着说，接着说。
2: 你哥，你琢磨琢磨，嗯，你琢磨大老虎碰见大鲤鱼，他能说什么呀？嗯，
0: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
2: 鲤鱼哥，游泳有什么可了解的？鲤鱼啊，
0: 那我不知道他说什么。
2: 这么着得了啊，你好比是那个大老虎，哎，我是那个大鲤鱼。嗯，你问我，
0: 我问
2: 你这么说，嗯，你说，叔叔，你是我妈妈吗？嗯，哎，叔叔，哎，
0: 你这是人话吗？这是。叔叔，你是我妈妈吗？这是人话吗？这句，啊？
2: 不是哥，你别急，我不是，我这儿不是想加一小包袱吗？
0: 你这不是包袱，你这句是报应，你这句是。兄弟，咱参赛作品，你不得有点主题，有点立意吗？那叔叔，你是我妈妈吗？这是什么主题呀？这是。
2: 我把这茬给忘了。
0: 主题立意，你不得想想吗？
2: 哎，哥，这么着，嗯。要主题立意，咱写一个正能量的怎么样？
0: 什么正能量？
2: 嗯，咱就写一个呀、啊、嗯，说咱们两个人下基层献爱心公益演出的故事。哎呦，
0: 怎么干嘛呀？这
2: 我这不上了，这玩意
0: 这可行啊，这写好了能拿奖。
2: 真的假的？
0: 真的。
2: 我告诉你哥、嗯、就冲这主题，嗯，咱俩比赛的时候必须做身新衣裳。
0: 我早就不想穿这个了，
2: 到时候他花点钱，这是做一纯手工的，哎、嗯，胸前啊用那个金线绣的那个花开富贵的一身大旗袍，知道吧？叭往这一穿，往这一站，现场观众，
0: 我说我穿那玩意好看吗？
2: 啊，怎么了哥？
0: 再有说我一大老爷们儿，我还绣花开富贵，我，
2: 你想你这人，你要不喜欢，给你绣个二龙戏珠也成啊。
0: 不是图案的事儿啊，旗袍，我开气到哪儿啊？旗袍，我穿旗袍啊，我这么粗的腿，
2: 说岔去了，做一新大褂，
0: 大褂
2: 知道吗？哎，漂漂亮。啪往那一站，哎，把咱那个正能量的作品这么一说，
0: 睡
2: 现场什么效果知道吗、嗯、现场观众你知道吗、嗯、得掐着人中听咱俩说相声。
0: 那什么样
2: 这样。
0: 不是什么意思？
2: 怕落背过气去。好不好？
0: 好
2: 好不好？
0: 好，
2: 接着写。哎，写哪儿了哥？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不是哥，怎么说半天，怎么还这句呀？怎么
0: 是那、嗯、那主题刚一出来，咱哥俩不就做旗袍去了吗？
2: 来吧，收。哎，刚才说是什么主题来着？
0: 就是下基层慰问演出。
2: 对，哎、这么着哥啊，我刚才想了一下啊、嗯，比赛的时候呢，嗯、我就说你，
0: 说我，
2: 我就说你呀、啊，你站在8848米的珠穆朗玛峰上，你下基层慰问，
0: 不是
2: 你下去以后啊，
0: 我站那么高是下基层吗？我那么高。
2: 这不是艰苦吗？
0: 哦，艰苦呀！
2: 你站在山顶之上，你冲着山下，你说了一段相声。哎
0: 哎，不是，我怎么为什么冲山下呢？
2: 观众在山底下呢，
0: 就我一人在山尖上呢，
2: 多不容易你啊！哎，你冲着山下，你说了一个什么呢？啊、你说了一个绕口令。啊、你说，会发肥，会发，嘿！哦，说有啪。
0: 干嘛？
2: 你就躺在了冰冷的雪地之中。
0: 我说了半句就躺下了，
2: 缺氧啊！哦，你躺下以后，哎呀，我就说你感觉这个身体越来越冷，越来越硬。你吗？你也给现场的观众送去了欢乐，自己却牺牲在了雪域高原，多感人，哥！嗯，
0: 感人。嗯，哎啊，那比赛当天我去还是不去呢？
2: 哎呀！我把这茬给忘了吗？
0: 你是你哎呀什么呀啊！你把我给写死了你！
2: 我也没下基层慰问过，我这怎么写？这不是编的吗？
0: 你不能瞎编的。评委问我你是怎么复活的，我怎么说呀？我跟人解释啊啊！
2: 行了哥，我跟你说，你创作你别老主题立意的，你说这个把这个思路都捆死。要我说什么火弄什么，什么流行弄什么，先火了再说。
0: 什么火？
2: 火的太网上上网抄啊！
0: 上网
2: 说那个，哎呀妈呀，脑瓜疼啊！一提起来就脑瓜疼啊！干嘛呀？
0: 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
2: 我你管的什么玩意儿？
0: 我也不行，网上抄那是作品吗？
2: 那怎么办呢？
0: 仨月之前就让咱俩交作品，你知道为什么交不上吗？写不出来吗？
2: 为什么呢？
0: 咱俩没生活，天天就在这破宾馆里憋得我脑瓜疼，憋得我，别说大老虎了，我现在都想回家找妈妈。我现在我，
2: 行了，你说你这个人，你知道

0: 于的，你早说没生活，咱哥俩体验生活不就完了吗？
1: 早该去。
0: 那咱哥俩商量好了，嗯，明天咱俩谁也别偷懒。
1: 对，
0: 白天咱踏踏实实体验一天生活，哎，晚上辞辞实实创作。
1: 对，
0: 创作完了以后咱参赛去，哎，到时候漂亮衣服往这一站，哎，一张嘴大伙准得满堂彩。
1: 满堂彩，
0: 哎，满堂彩，
1: 咱打算说什么？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还得去吗？
2: 今天的直播呢，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大家记得要给主播菲菲点个关注哦，关注主播不迷路，主播带你上高速。呀，经纪人来了。经纪人，我跟你说，我今天状态简直太好了，我觉得那些看我直播的人都被我的热情所感染了。
3: 几个人呢？
2: 一个人。不是，我为了抓住这一位粉丝的心啊，我已经给他发了私信了。我说
3: 礼物走起，刷刷刷，主播小斐笑哈哈。
2: 嘿，不是，你怎么知道的呢？
3: 那个人是我。这家伙一个粉丝没有还在那笑哈哈，咱们这么直播根本不行。我今天给你约了粉丝见面，你的任务就只有一个，跟粉丝合影，有了他们的正面照片以后，我就能把他们的钱从银行卡里给转出来。
2: 经纪人，我乍一听这么干不合适吧？
3: 有啥不合适的呀？要不然他们也得在直播间里给你刷礼物，咱们这么做相当于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哎，这个钱直接进到咱们口袋里。
2: 不是，主要是我也不会骗人呢。
3: 骗人这个事情很简单，你只要记住三个字，别紧张。
2: 哎呀，不行，我光听你这么说我就已经紧张了，我这个人真的不会撒谎啊。喂，妈，啊，直播？我没直播呀，我答应你不直播我就肯定不这么干了嘛。我现在吗？我在公交车上呢。第一，老年卡，都让你走走啊，前面刷卡后面上车。哎呀，别挤我呀，奶奶奶奶你坐我这吧，妈不跟你说了，人太多了。哎呀，踩我脚了。
3: 小斐啊，就论谦虚这一块你是做到了淋漓尽致
2: 啊。不是，咱俩的性质不一样啊，经纪人。
3: 人来了，人来了，记住啊，拍照正面照啊，加油加油。
2: 是。

0: 请问是小斐吗？
1: 是，你好。
0: 对不起啊，我迟到了，今天特别堵，从二环到三环到四环堵的是水泄不通啊，还好我家就住楼上。
1: 那个什么，咱俩拍个自拍啊。
0: 不是，你怎么一上来就不跟我拍照啊？咱们俩好歹也得互相先了解一下吧。
1: 你说的对，得了解得了解。来来来来，坐坐坐。你今年多大了？啊，
0: 我28岁。
1: 了解了，来自拍吧。
0: 不是，等会儿，小伟。啊？你干嘛总想跟我自拍呀？啊，你该不会是想盗用我的人脸信息，从我银行卡里边偷钱吧？你没看过那个新闻吗？有一位受害者被人盗用了人脸信息，卡里边一下就少了好几万呢。妈呀！
1: 撞枪口上了，这真是出师不利呀、啊！
0: 怎么？
1: 不是，我说这些人可真是不怎么地呀、啊！
0: 像这种不法分子，到最后早晚会被绳之以法。
1: 绳之以法啊！这个词儿用得好呀。
0: 对了，小斐，我是一个理科生，我不知道你对物理感不感兴趣？
1: 什么是物理？
0: 就是一种学科。
1: 那什么是学科？
0: 咱们点菜吧，啊，边吃边聊。
1: 服务员，
2: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二位吃点什么？
1: 来一个韭菜炒鸡蛋，4碗米饭。哎，
0: 我吃一碗就行。
1: 那5碗米饭。
2: 行，马上啊，马上，您稍等片刻啊。
0: 你有没有什么爱好啊？哎呀。
1: 我这个人没什么爱好，也就是喜欢看看书，然后偶尔喜欢喝喝酒、蹦蹦迪什么的。
0: 那你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咱俩这个性格可能有一点……
1: 跟你开玩笑呢！哎
0: 呦，你吓我一跳！

0: 我怎么可能看书呢？
1: 炒鸡蛋来了，韭菜炒鸡蛋来了，
0: 来了来了。
1: 美女，我们家这个菜呀，先拍照，拍完照以后再吃更新鲜。
0: 好嘞。
2: 我跟你说啊，他们这些商家呀，都是让你拍照宣传，咱不拍啊。
0: 要么拍一张吧。
2: 嗯，拍吧。
0: 来，一二三。哎呀，
2: 那你拍菜，你为什么拍我呀？
0: 因为。你就是我的菜啊。

0: 来，舞姿感人呢，你来，一二。好嘞，
1: 先生，哎，不好意思啊，您停在这路边的车可能被人拖走了。
2: 不能吧？
1: 不是这样，我们店门口不能停车，那个停车场在道对面。
2: 我那是自行车。
1: 那就是你的自行车被别人当共享单车给骑走了。
2: 我就跟我妈说，买自行车别给我买黄色的，我就不信她就。
0: 赶紧撤吧，好不好？
1: 为啥撤呀？还有一个呢。
0: 还有？
1: 不是，就你记得在你直播间里总给你刷火箭的那个火箭少男吗？
0: 我记得呀。
1: 我给他约出来了，那是个大土豪，你随便自由发挥一下，咱们年底业绩就完成了，好不好？加油啊，加油！
0: 经纪人，我这
1: 加油。
3: 肥肥，
0: 你好，
3: 请坐。
0: 你请坐。
3: 哥之前给你刷的那些大游轮、大火箭都收没收着？
0: 都收着了，让你破费了。
3: 姐，那都小钱儿，下次你直播，哥再给你刷10000个大火箭。
0: 你太不好意思了。哎呀，
3: 我的妈呀，这都是小钱儿。这个韭菜是谁点的呀？
0: 这是我点的。
3: 这个韭菜可不咋地呀！来，服务员，
1: 哎，来了！哎，先生，您需要点什么？
3: 啥也不需要，拿10000先花去。来，我们继续聊啊。这个韭菜是不是太家常了？来把菜单给我。
1: 给你。
3: 咱们在饭店吃饭啊，就不能吃这家常菜，你知道吗？你就得吃点那种你看见没？这个名他听着他就喜庆啊，家里边他就吃不着。给我点一个金枝玉叶。哇，
1: 好嘞，没问题。韭菜炒鸡蛋，再来一份儿。
3: 前两次哥约你，你怎么就不同意出来跟哥见面呢？
0: 主要是吧，前两次一次是清明节，一次是复活节，我胆小也不敢出来呀。
3: 啊，那哥日子没选好，哥给你赔礼道歉啊。这屋就挺热哈，我就发现，就这屋吧，它就有点闷，就发现。
1: 菜炒鸡蛋来了，韭菜炒鸡蛋来了。哎呀，大哥，你这条金链子真漂亮啊！
3: 哎，小伙子有眼光啊，将来能成点大事儿。
1: 哎，大哥，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说过那句名言啊，金链配佳人。我感觉呀，就这条金链子戴在这位女士的身上更好看。
3: 金链配佳人啊，我怎么没听过这话呢？
1: 妈呀，大哥！您看起来这么有文化的一个人，居然没听说过这句名言？
3: 你太听过了，3岁我就背下来了，这隔太久给忘了。这是来戴上来。你看这完美，送你了。
0: 金链子我就不服务员帮我寄存一下。
1: 好嘞，没问题。
0: 又让你破费了，大哥。
3: 那都是小钱儿，再给你个惊喜啊，送你个大钻戒，378克了啊！
0: 这太贵重了，这我不能收。
3: 我跟你说，哥太有钱了啊，这一兜全是钻戒呀，挑剔大。

0: 你这么给面子，你就送我这么贵重的东西不合适，
1: 不收，不收，不收，不给哥面子，打我脸是不？是不打我脸？
0: 这样，我拿一个最小，
1: 小的不许拿。
0: 为什么呀？
1: 小的是真的。<笑>给你开一个玩笑，哥是不是很顽皮呀？
0: 太顽皮了这。
1: 哎呀，这哥呀，第一次见你面，那不得逗你开心吗？你这么的。
0: 哥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你那个家庭地址在哪儿？告诉哥。不是，这个问题有点隐私了吧？我认为我们俩还没有熟到要告诉你家庭住址的地步。
1: 也是，尊重你啊。哎，是保时捷 4S
0: 店吧，啊好，我订的那个超跑先不要了啊，那家里边住址现在还不知道啊。
1: 那个山河区胜利路，然后第三个红绿灯，看到沙县小吃啊，右转停到头就到了。家里没人，停超市门口也行啊。那这就对了，走，咱俩结婚去。哎，
0: 这干什么去？
1: 结婚去领证啊。妈呀，
0: 这也太快了吧！
1: 不快，这哥都给你花这么多钱了，咱们得往前面赶紧进度啊。
0: 那个是，但主要是吧。
1: 我的那个户口本啊，它落东北老家了。就这么大点个事儿，哥现在出去让我司机把油加满，哥马上带你回东北取证去啊！回去走啊，一会儿回来接你。我告诉你，哥是真稀罕你，每次我只要多看你一眼，我就像是失去神经，我感到无法呼吸，每一分钟都只喜欢。Why I love you so。
0: 哎呀，太好了，小斐啊，今天可真是收获颇丰啊！
2: 这回是可以走了吧？
3: 走啥呀？还有最后一个，
2: 我怎么还有呢？
3: 不是这个，不是我约来的，是人家给我发私信，非要跟你见面的。快过年了，咱能捞点是点呗，好不好？最后一个，挺住加油啊，加油！
2: 你好，请问是主播斐斐吗？Oh
3: baby，
2: 好帅啊！

0: 我得矜持一点。你好，你是？
1: 我是你最忠实的粉丝。能帮我签个名吗
0: ？Of course。
1: 谢谢。谢谢。
0: 那如果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撤了。
1: 等一下。

0: 上了我的白马王子。不行，我得矜持。不管了，我愿意。
1: 干啥去啊？
0: 浪迹天涯。
1: 忘了自己什么任务了？
0: 什么任务啊？
1: 骗钱，骗钱！我把你包装的这么精致，不就是为了骗那些傻子钱吗？
0: 经纪人，我觉得
2: 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如果你不答应我的话，就赔我那100万的违约金。
0: 我告诉你，你少用那100万吓唬我，你还真就吓唬住了。帅哥，咱俩自拍一张啊。
3: 自拍？
0: 啊，怎么了？你觉得太唐突了是吧？
3: 啊，那倒不是，主要是我听说很多主播是骗子。你肯定不会，你这么好看。
0: 吓我一跳。
3: 我还听说啊，有些主播的经纪人是骗子。你看你一个服务员，你紧张什么？
1: 是，这跟我有啥关系？
3: 我又听说啊，有些主播的经纪人和主

0: 播一起联合起来诈骗。
1: 哎呀，行行，不是，我不是想跟你合拍一下吧？你至于这么谨慎吗？啊，
0: 不至于，算了，不说这个了，那自拍吧。
1: 来来来来来，
0: 哎，这样你帮我们拍，这样全一点。
2: 啊，好。

0: 骗那帮傻子们钱吗？
1: 哎，你看那是谁？啊！我告诉你，我们跟踪你们这个团伙很久了。你们两个回去配合我们调查。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2: 有。你有女朋友吗？
1: 都什么时候了，你心咋这么大呢？没有。不是，瞅啥呀？我说带走。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在这儿，我可就不一一的给大家拜年了，那实在有点忙不过来。但是呢，就在刚才啊，我刚刚给在座的每一位都发了一条短信，还是热乎着的，大家伙都收到了吧？就我一片心意，
2: 收到了。哎，小毛哥，
1: 哎呦，赵岩老师，
2: 是，
1: 哎，您也收着了，
2: 收到了。
1: 哎呀，这我可太荣幸了，哎呀，我太高兴了。
2: 这个小毛哥啊，不愧是著名的主持人，
1: 哎，您过奖，
2: 可以说学富五车，才高八斗，
1: 这可不敢当。
2: 哎，你看发那个短信呢，语言精湛，妙语连珠，
1: 您这完全是夸奖。
2: 哎，你们收到了没有？
1: 这大家伙都收着了吧？
2: 要不然我给你们念一段。哎
1: 呀，这多不好意思呀，这不就写得好点
2: 吗？好，愿您抱着平安，
1: 对，
2: 搂着吉祥，
1: 哎，
2: 揣着幸福，
1: 没错，
2: 带着甜蜜，
1: 最好的就这句，
2: 迈入新的一年。
1: 嗯，
2: 冯巩，
1: 冯巩，
2: 哎，怎么是冯巩啊？这个，
1: 那个，就是他给我发这条短信，我看着不错，刚才我就随手一个小群发。
2: 你这个群发像话吗？
1: 不是，
2: 你知道群发叫什么呀？
1: 就
2: 那叫欺骗感情。
1: 我这么严重？
2: 你这个群发短信呢？
1: 啊，
2: 那别人对你就是短暂的信任。
1: 不是，我这短信就是短暂的信任。
2: 对了，
1: 那我要发微信呢？
2: 那就微弱的信任。
1: 那合着我这话谁都不信？
2: 那当然。
1: 哎呦，那我可怎么办呢？赵老师，
2: 你给大家写信。
1: 不是，赵老师，您说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这年头谁还写信呢？你这
2: 写信才对呢。
1: 你说
2: 那得是真情实感呢。
1: 啊，
2: 那过去拜年都得写信。
1: 那这倒是。
2: 给家人拜年，那叫家信，也叫家书啊。
1: 赵老师，您要这么着吧？
2: 怎么着？
1: 今儿咱倒倒，就那时候你写信有多么的不方便。
2: 那有什么不方便？
1: 太不方便了。你要说春秋战国时期啊，那时候人家都在竹简上写信。
2: 没错。
1: 哎，到了岁末年尾，
2: 哎，
1: 您想念家里的亲人，
2: 是，
1: 这得给老父亲写封家信。报一下平安，
2: 哎，
1: 顺便拜个年。
2: 哎，好。
1: 这知老知少的哈，然后您就开始构思。
2: 写吧。
1: 父亲大人。
2: 哎。
1: 一年来，这些不对。
2: 嗯，
1: 这干嘛呀？写错了，撅了，
2: 撅了。
1: 您是个认真的人。
2: 是，
1: 父亲大人。
2: 嗯，
1: 一年，这还不对。咔，
2: 撅。呀，又撅了。
1: 父亲大人。
2: 嗯，
1: 一。
2: 嗯，
1: 哎呀，这个“一”字到底怎么写来的？
2: 我连一都不会写啊。
1: 那年头那个一写的比较麻烦。
2: 哦，那繁体的一复杂点。
1: 不管怎么说，你信写好了。
2: 是。
1: 哎，把仆人叫来。来。
2: 啊，
1: 把这封信抓紧时间给老爷送去。
2: 是。
1: 这是我给他老人家拜年的家信。非常重要。快去快回。
2: 对。
1: 您这个仆人啊，相当精干。
2: 哎。
1: 放心吧，老爷。
2: 啊。
1: 我800里加急啊，2天准回。
2: 太好了。
1: 老爷。
2: 哎。
1: 您看是不是给咱家老太爷再带2盒月饼？
2: 哎，带月饼干嘛呀？
1: 因为明儿就是8月15了。
2: 哎，对，我这封信写了半年呢。
1: 您想他得有多慢呢？
2: 哎呀，不是，后来是不是又快点了？
1: 啊，后来能快点。后来咱就到这个到西汉时期吧。
2: 西汉了。
1: 那个时候赵老师是一个大将军。
2: 大将军。

0: 镇守边关。哎啊，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呵气成冰，漫天飞雪。想起家中老母，再有几天就是六十大寿。
1: 是，
0: 您在外边镇守边关，不能回去和亲人团聚啊。
1: 那没关系啊，我给老人家写信祝寿。
0: 哎，这个写信祝寿，那个时候他是写在丝绢布帛上。
1: 对，
0: 您带兵打仗啊，这风餐露宿，金戈铁马，没这条件呀。
1: 哎，咱有战袍啊。
0: 啊，这战袍，
1: 哎，
0: 这好，哎，咔，战袍一脱，哎，提笔就写，哎，母亲大人，哎，一年，哎，不对，
1: 唰，去，
2: 扔了，
0: 就写，您就这人认真，没事，这不还穿着呢吗？
1: 再来，再来，
0: 再来一下，
1: 好嘞，
0: 母亲大人，
1: 哎，
0: 哎呀，
1: 哎，
2: 唰啦，
0: 去，
2: 又撕了，
0: 这会儿，哎，母亲大人，嗯。儿子十分想念，再过几天就是您老之寿诞。
1: 是，
0: 古人云忠孝不能两全。
1: 哎，
0: 君，
1: 嗯，
0: 不够了，
1: 怎么？哎，哎，不是，别脱裤子。
0: 不是，这
1: 天冷，
0: 他得写完呐。
1: 不是写呀、啊，
0: 对对对，得写完了
1: 啊，
0: 哎，可以赶紧送回家。
1: 哎，
0: 第二天军卒来报，启禀将军，昨夜我军夜袭敌营，是大获全胜。
1: 太好了、啊、我能亲自回家给老太太祝寿了。
0: 哎、您回不去了。
1: 为什么呢？
0: 昨天半夜冻死了。
1: 我那衣服全写信了。
0: 那您说这事儿它慢不慢，费劲不费劲？
1: 你说的那都是古代
0: 啊，
1: 现代就快多了。
0: 那你要说现代那是快点哈、
1: 哎、是不是？
0: 就比如说、您爷爷那个是战争时期。
1: 哦，我爷爷
0: 啊，经常
1: 抗日时期，
0: 对，
1: 哎，我爷爷是地下交通员，
0: 没错，
1: 他跟我说过，有一次送情报啊，河对面就是，过了桥就到。
0: 哎呀，看起来很方便，那边都是敌人特务眼线，根本送不过去。
1: 我爷爷有办法呀、
0: 啊，
1: 他找了个姑娘叫九儿。
0: 哎，这我知道，
1: 啊，
0: 这我知道，
1: 怎么样？
0: 就你爷爷当时灵机一动，
1: 啊，
0: 找了一个叫九儿的姑娘，
1: 啊，
0: 一把给人薅高粱地里边来。进了高粱地以后啊，他
1: 别说了你，我爷爷余占鳌啊，这个
0: 不是不是他。他就是把那个酒
1: 高粱地干嘛
0: 就拽到高粱地以后把那信藏酒身上了、啊、然后让酒化妆成一个孕妇乔装打扮完成任务。
1: 哦，这么个意思。
0: 这跟我们山东卫视红高粱不是一个版本、哦、
1: 不是一版本。
0: 对，您放心就行、
1: 啊、那行那行，
0: 咱再往后说啊。
1: 哎，
0: 到您写信那会儿，
1: 嗯，
0: 那真是方便了。
1: 哎，有邮局，有邮递员了。
0: 对，一封信八分钱，五湖四海都能送到。
1: 没错、
0: 啊、听说那个时候、
1: 哎、
0: 您给一个人写了不少信。
1: 哎，不就是给你那阿姨吗？
0: 啊，对，就一天一封，然后最后成功到手。
1: 是，
0: 您一共写多长时间？
1: 我就写了三年。
0: 嚯，这得1000多封信啊！
1: 我三年追
0: 你，你问底下这姑娘，你要写这样的信，她就她嘛，8年都不嫁给您。
1: 三年追上就不慢了。
0: 哎呦，我现在有手机，我3天就能摇出俩姑娘来。我这谁不会啊？
1: 那你得写信写情书啊。
0: 这我也会，上学那会儿，初中我都会了，这方面比较成熟的早啊。
1: 太有经验。
0: 那时候我有个女同学，长得可漂亮了。
1: 怎么？
0: 叫凤，比我大3天，我叫凤姐。我就给她写封信。
1: 不是，你那信怎么写的？
0: 我是这么写的
1: 啊，
0: 亲爱的，可爱的。最爱的，世间唯一爱，狠狠爱的，
1: 怎么这么麻烦呢？
0: 凤儿，你是我的心，
1: 嗯，
0: 你是我的肝，
1: 哦，
0: 你是我的地，你是我的天，你是我生命中的1/4。
1: 嚯，还有灵有长。
0: 我觉得你长得太好看了。
1: 哎呦，
0: 你的眉毛像柳条，
1: 啊，
0: 你的脸蛋像甘蓝，
1: 嗯，
0: 你的鼻头像大枣，你的脑袋像榴莲，
1: 嗯，刺儿头脑袋，
0: 就反正我就喜欢他呗。这信寄出去之后啊，这一通让我爸给我骂呀。
1: 不是，你爸怎么生气了？
0: 就是我当时写2封信
1: 啊啊，
0: 结果一着急呢，把这缝信装我爸那信封里了，把我爸那信封装这缝的信封里边，结果让我爸发现我跟缝的事儿了。
1: 你看，那你爸还不生气、啊？
0: 关键耽误事儿，我跟我爸有正事儿说呢。
1: 哦，你要跟你爸说事儿，
0: 汇报思想啊
1: 啊，那也写信了，
0: 写了一封家信。
1: 怎么写的？
0: 亲爱的爸爸。我在学校一切都挺好的，
1: 哦，
0: 您就放心吧。学校食堂进来搞得特别好，
1: 哦，
0: 同学们吃的都很开心。
1: 是吗？
0: 早上就是3菜1汤，我就吃一个咸菜。
1: 嗯，
0: 他们中午也是3菜1汤，我就吃一个咸菜。晚上他们还吃3菜1汤，你猜猜，我还是一个咸菜。秋天来了，您的儿子会穿了一个短袖。
1: 嗯，
0: 没关系，您的儿子不怕冷。
1: 哦。
0: 冬天来了，
1: 嗯，
0: 您的儿子穿着一个短袖，没关系，
1: 嗯，
0: 您的儿子不怕冷。
1: 哎呦，
0: 春天来了，
1: 嗯，
0: 您的儿子还穿着一件短袖，嗯，您

0: 您的儿子根本不怕冷啊，夏天来了、您的儿子光着膀子。
1: 你那短袖呢？
0: 短袖让同学他妈借去当网兜了。
1: 好家伙，
0: 爸，我挺好的，您放心就行了。
1: 行，
0: 千万不要挂念我。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啊，你不就是想跟你爸爸要俩钱儿吗？
0: 这脸皮薄，不好意思直接张嘴，
1: 还腼腆了。
0: 你要搁现在啊，就现在这孩子。就底下这些年轻人，这上大学的，这要想跟家里爹妈要点钱，还写什么信呢？这长篇大论的啊，四条短信搞定。
1: 怎么四条啊？
0: 第一条，爸，那边回一条，说。第三条，钱。第四条，好。这钱就来了。还有那更有心灵默契的，
1: 还有
0: 那爷俩两条短信就搞定了。
1: 哪两条啊？
0: 一条短信发过去，爸爸，那边俩字儿，已会。
1: 真快呀、
0: 您说现在这孩子啊，办事效率多高，多快、
1: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啊？你说这个用手机发短信速度是快了，
0: 都比不了。
1: 你不觉得这里边少点什么吗？
0: 少点什么？
1: 少了真情，多了应付，少了关爱，多了冷漠。那家书不一样啊，外边甭管天气多冷，只要接着他心里立刻温暖呐、甭管多么孤单，只要接着他，就好像亲人来到身边。
0: 没错，
1: 甭管你走了多远呐、总也走不出他的思念。那个家书啊，传递的是信任，传递的是关爱，传递的是牵挂，传递的是报答呀！
0: 啊，您说的太好了，
1: 是不是？
0: 太受教育了，
1: 是吧？
0: 太受启发了啊！就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复制粘贴了，我再也不群发了。
1: 好啊，
0: 不光是我，我给我爸妈写封信，我感谢他们这么多年的养育之情。
1: 对，
0: 不光是我，我建议咱们现场所有的朋友，假如您有时间的话，没时间也创造时间，挤点时间，咱拿起笔来，哪怕短短几句话，哪怕寥寥几行字儿，这是咱们对亲人的一种特别真诚的方式的表达呀。
1: 太好了，
0: 张老师对不对？
1: 对呀、
0: 咱都听张老师了啊！从此以后再也不群发短信了。
2: 我说，
0: 咱就直接
2: 没来电话了。我说老婆子，我这晚会还没散了，我讲年夜饭能不回家吃吗？给我烫点那个女儿红啊！对，给大家拜年呢。忘不了，赵岩的朋友圈注意了啊！赵岩的朋友圈注意了，
0: 不是，
2: 我是赵岩，我是赵岩，我给朋友圈的所有人拜年。
0: 我说赵老师，这说了半天，您太洋活了，您连微信语音群发都会啊？
1: 傻小子，这不更快吗？
3: 感谢您热情掌声啊！
4: 谢谢您。
3: 这个自我介绍一下，很多观众不熟悉。
4: 是，
3: 我叫刘春山，
4: 是，
3: 他叫许健，
4: 对，
3: 长得人特色，
4: 那是，
3: 人也是个漂亮人，到这演出来，往这一站，风流倜傥，玉树临风，一个帅哥的形象，让人赏心悦目。按现在流行话说，别乐，别乐，这越说他越乐，你怎么回
4: 事？你知道他乐什么吗？
3: 乐什么呢？
4: 他怀疑你说的是我吗？
3: 是你呀、怎么了这是？
4: 不是你什么眼神啊？我
3: 怎么了？
4: 就我这模样还漂亮？
3: 漂亮啊！
4: 哪儿漂亮？
3: 是我承认啊。这么多观众，很多人是第一次看见你。
4: 对了，
3: 有一种感觉，
4: 什么感觉呀、
3: 这人刚一看挺难看的，是吧？
4: 不好看。
3: 各位，您要仔细看呢，
4: 您就吐了。
3: 不自信吗？
4: 我这能自信吗？这个、
3: 我给你分析啊、面向观众站好，一张白净脸。
4: 皮肤还行，
3: 打着卷的铁棒花似的头发，
4: 你这个性，
3: 一个人脑门有一道纹，
4: 算命说这是修来的，
3: 最好看的一双凤眼，
4: 还就这句话我爱听，
3: 爱听，
4: 单凤眼，
3: 门缝的缝，
4: 找死是吗？你
3: 说你特色，虽然说眼睛不大，往这一站，他也算吸引人。
4: 不是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呀、你不看看，
3: 没说你眼小我眼大呀。
4: 你那俩玩意儿也不大呀。
3: 虽然说眼睛都不大啊，我们哥俩。

0: 开上一战是一幅优美画面
1: 哦，咱俩还优美画面呢。
0: 各位都看过名著《雷雨》对吧？
1: 啊，对呀、啊，
0: 这是其中一个人物，
1: 谁呀、啊？
0: 四凤，哎，
1: 哦，四条缝儿，
0: 我们哥俩一场搭档
1: 啊，
0: 在这儿呢，
1: 对，
0: 祝各位身体健康，阖家欢乐，
1: 万事如意。
0: 说两句吉祥话
1: 啊，
0: 第一送上一份祝福，
1: 那是应该的。
0: 第二，我在卖弄我的风骚。
1: 哎，对，
0: 对呀、啊，
1: 你得卖弄，
0: 对吧？
1: 你又风又骚，
0: 对呀、啊，什么又风又骚？
1: 您是不知道，他那个骚劲要是上来，顶着风能骚8公里。
2: 你骚是什
0: 么？你懂什么叫风骚吗？
1: 懂。
0: 各位朋友，您都知道，
1: 嗯，
0: 中国古代两本诗集，
1: 嗯，
0: 一本叫《国风》，一本叫《离骚》。后代人说“风骚”代替学问讲，
1: 是吗？
0: 有一词儿你准知道，
1: 什么词儿啊？
0: 各位您也听说过
1: 啊，“
0: 文人骚客”。
1: 哎，这听说过，
0: 一个形容学者的词儿。
1: 是，
0: 您看我，
1: 你，
0: 我就是个文人。
1: 是啊，
0: 我就是个骚货，骚客。
1: 现原形了，这是
0: 搅乱
1: 文人骚客，
0: 文学大师。
1: 那你肯定看了很多的古典书籍，
0: 那太多了。
1: 你看的最好的哪本书？
0: 研究最深的。
1: 对了，
0: 《百家姓》。
1: 哎，什么说？
0: 《百家姓》。
1: 《百家姓》。哎呦
0: 哎呦！怎么这是？
1: 我就说这个百家姓有必要研究吗？
0: 多好研究啊！
1: 背背不就完了吗？
0: 你说背背？
1: 对呀、啊，
0: 那是小朋友的事儿。
1: 嚯，
0: 我是学者，把它丰富了。
1: 不是，全是姓氏，它怎么丰富？
0: 各位都知道百家姓
1: 啊，
0: 四个字一句。
1: 对，
0: 我在每句和每句之间加了很多成语、谚语、俗语、歇后语，都揉在里边，包罗万象。
1: 嗯、
0: 用字头接字尾，顶针续麻这方式呢？
1: 哎，
0: 一个词。
1: 嗯，你说这个字头接字尾，
0: 嗯、
1: 是说你这句的最后一个字
0: 啊，
1: 是下一句的第一个字，
0: 就这方式
1: 哦，
0: 增加趣味性，可以音同字不同
1: 哦，还能同音不同字。
0: 哎，
1: 你听我这个理解对吗？
0: 啊，你说说。
1: 比方说，您从赵钱孙李，
0: 嗯，
1: 用字头接字尾的方式加一堆乱七八糟，绕到周吴郑王。
0: 那人笑话你了吗？
1: 怎么笑话我呀？
0: 我们那叫包罗万象，不叫乱七八糟、啊，没文化。展示的是丰富的词汇量。
1: 得了，行了，哎，您看您这也别光说了，给朋友们展示一下，咱想看看吗？
0: 有兴趣吗？
3: 好，好，
0: 哎呦不，
1: 您看，
0: 得，谢谢您热情掌声。旁边有什么展示啊？
1: 啊，
0: 向各位朋友做一个汇报。
1: 呵，这么说话对。
0: 小文字游戏、
1: 是。
0: 赵钱孙李怎么绕到周吴郑王呢？
1: 哎，怎么能绕过来？
0: 赵钱孙李是百家姓第一句。
1: 是啊，
0: 最后一个字是什么？
1: 李。
0: 下一个词语用李字打头，
1: 哦，
0: 一个词一个词，最后绕到周吴郑王。
1: 您快给来了吧。
0: 比方说啊、
1: 哎，
0: 说一个人名吧。
1: 哦哦，
0: 各位都熟知的
1: 啊，谁呀、啊？
0: 李嘉诚，有这人吗？
1: 香港的首富。
0: 再下一个词语、用这个诚字打头。
1: 哦，从诚字打头说。
0: 比方说成千上万，万紫千红，
1: 红，
0: 红军不怕远征难。
1: 哦，你这还有诗词，
0: 包罗万象、
1: 难，
0: 南柯一梦。
1: 哦，这是同音不同字。
0: 你听出来了？
1: 梦，
0: 梦想成真，
1: 真，
0: 真心英雄。
1: 还有歌名，雄，
0: 雄心壮志，
1: 志，
0: 痔疮膏。怎么乐什么？
1: 痔疮膏都出来了。
0: 药名也是词语，是词语我都研究。
1: 哎呦，他研究的太深入了，这是痔疮膏。
0: 哎，
1: 高。
0: 高速公路，
1: 路，
0: 路见不平，
1: 平，
0: 平方厘米。
1: 对，还有数学用语，米，
0: 米能熬粥，
1: 粥，
0: 周吴郑王，可以鼓掌了。哎，听懂了吗？
1: 还真不错。
0: 不错什么呀？
1: 挺简单的百家姓搞得如此复杂，您说是
0: 不复杂
1: 啊？
0: 知道为什么掌声不算太热烈吗？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什么？这是初级阶段
1: 啊，
0: 我现在水平太高，升华了。
1: 那现在到什么程度啊？
0: 不见得理字
1: 啊，
0: 随便一个什么字什么词都能绕到周吴郑王。
1: 哦，随便一个字都行
0: 啊？是啊。
1: 啊，
0: 这话怎么着、
4: 我给你想一个行吧？
0: 你想考考我呀？
4: 哎，
0: 你出题的方式很猥琐啊！
1: 我那个气势上先压倒你，
0: 压不倒随便出。
1: 但是在我出字之前，我有个要求。
0: 什么要求？
1: 你看你刚才说那么一大套
0: 啊，
1: 太长了。
0: 长啊，
1: 是不是有懵的嫌疑？你有这感觉吗？
0: 像撞大运撞上
1: 了。哎，就瞎撞撞出来的、
0: 哦。
1: 我要求你短点行吗？
0: 几句话就过来行吗？
1: 短平快，
0: 没问题，
1: 越短越好。
0: 来吧，
1: 我想一个。
0: 嗯，
1: 你就咱这红门相声会吗？
0: 红点刚才有红军不怕远征难了，
1: 那就从门字开始。
0: 可以啊，
1: 行吗？
0: 嗯，
1: 从门字开始。
0: 门字啊，
1: 啊，越短越好。
0: 门字太简单了，
1: 门，
0: 小朋友都会写，对吧？
1: 对，
0: 一竖一点横弯钩。
1: 哎，对对对对，
0: 门字儿我会写，
4: 血丝呼啦。
1: 好，您这够血腥的，这话吧，
0: 一打架头破血流，哎呦，血丝呼啦的。
1: 那好，
0: 你说这词儿吧，
1: 您这词儿太接地气了，真的。血丝呼啦，
0: 拉丁美洲
1: 周
0: 武正王，完了，谢谢。可以吧？
4: 短点有意思啊，
1: 就要短的
0: 啊。
1: 相声会的相
0: 相
1: 相，
0: 一个木，一个那个木，
1: 哎，一个木，哎，
0: 相字我会写。
1: 写
0: 字呼拉，拉丁美洲，
1: 哎，周
0: 周武正王，
1: 这好，哎，真不错。
0: 哦，还有鼓掌呢，谢谢。真热情，
1: 对，这会儿鼓掌都是买票解恨的。我告诉您，相声的声，
0: 声字我会写，
1: 写字拉
0: 拉丁美洲
1: 周武正王。
0: 好，对对对对，
1: 离我远点儿，我看见你想腹泻，知道吗？
0: 我给你打虫子呢吗？
1: 什么都我会写那个。
0: 绕过来了，
1: 不行。
0: 哟哟哟，
1: 我跟你说啊，
0: 说呀，
1: 我再说一个字儿，
0: 可以。
1: 你再说那个字儿，我会写。
0: 怎么着啊？
1: 看见了吗？
0: 啊，
1: 我给你歇台下面去，我让你写字呼啦，你看着。
0: 可以不说，可以不说。
1: 相声会的会，你说一个我看看。
0: 会字儿，
1: 哎。
0: 不许说会写哈，
1: 不许说啊！
0: 想想
1: 啊，哎，
0: 会字太简单了，
1: 是不是？
0: 三点水，
1: 哎，
0: 一横一竖又一横，
1: 对啊，
0: 这么简单字，我一个学者能说不会写吗？
1: 那就行，
0: 哎，你好，听好了
1: 啊，
0: 不说会写，
1: 对，
0: 不说不会写，
1: 不能说，
0: 听着
1: 说，
0: 会字很好写，
1: 哎，真好写，
0: 怎么还打？
1: 不行，知道吗？
0: 不行啊，
1: 词儿太水了，
0: 怎么水了？
1: 我会写
0: 啊。
1: 我不会写，好写不好写，写字呼啦噼里啪啦叽里呱啦的，不许说，
0: 都不行。
1: 这文学大师有这词，
0: 你那意思
1: 要好词儿，
0: 不要水词儿。
1: 对，
0: 说明白，你出字吧，来好词儿。
1: 谁出字啊？
0: 你出吧。
1: 我呀，
0: 啊，
1: 我不出了。
0: 怎么了，
1: 朋友们？您是不是又有一种感觉？
0: 什么感觉？
1: 您感觉我是托儿。
0: 可是真有点头了，啊，
1: 哎，感觉呢，我们俩呢在后台对好词了。
0: 哦，
1: 上来呢，我说一个字儿，他按我说的往后背，有这感觉吗？
0: 有，真有啊！
1: 实在人都坐底下了，哎，啊。现在开始呢，我就洗脱我的嫌疑。
0: 那怎么洗脱啊？
1: 我不出字儿了，
0: 不出了。
1: 一会儿您出字儿，
0: 嗯，
1: 咱让他即兴绕道周吴郑王，这怎么样，朋友们？
0: 没，别搭他。哎，你看没，
1: 这我带个头，好，
0: 行，哎
1: 呀，
0: 你看你。
1: 哎，
0: 你起来，你就，哎，你知道为什么没人鼓掌了吗？
1: 为什么？
0: 都是那个吓住了。
1: 我怎么吓住了？
0: 都见过近亲后代了，这回是吧？你忒吓人了，你还这样？你看这几位吓的，一大小伙子不敢抬头了都。
1: 我就那么可怕吗？我这样，
0: 这样吧，
1: 嗯，
0: 他也说了，也有鼓掌的，
1: 哎，是
0: 没关系
1: 啊。
0: 今天您各位哪位出字都行，我当场绕到周吴郑王，这是给我一个露脸的机会。
1: 对，也是现眼的机会。
0: 现眼，
1: 哎，对，
0: 你说错了，
1: 干嘛呀？
0: 告诉各位，今天在这儿我露脸露定了，
1: 是这话，
0: 哪位出字都行，
1: 同意了，
0: 同意，
1: 那太美妙了，啊，咱呢也别举手了，举手我也看不见，咱就直接喊好不好？我
0: 别举手，
1: 咱就让他绕，随便说，越难越好，中国没这字儿才好了，来吧，
0: 来吧，
1: 啊，滋儿，滋儿，
0: 哪位？
1: 滋儿，
0: 去，啊，你跟法国人学的拼音是吗？还滋儿滋儿，
1: 我也不知道怎么拼呢。
0: 哪位说？你举下手，我看看。
1: 哪位说的滋儿啊？
0: 啊，穿格的衣服那个滋儿，
1: 啊，我都看不见啊。
0: 滋儿滋儿，您会写吗？哎，
1: 写字呼啦我会弄，知道吗？
0: 没说拿这个绕，我是问问嘛。
1: 滋儿
0: 滋儿
1: 滋儿，
0: 哎呀，哪个大学毕业的？你是？
1: 你得问他是哪大学教授，你知道吗？滋儿
0: 滋儿，
1: 哎，
0: 滋儿
1: 滋儿。哎，有劲！
0: 哎，有了，
1: 这叫什么？
0: 有了，有了，
1: 是什么呀？
0: 想起来了，
1: 你有病吧你？
0: 有这个字儿，
1: 有
0: 在哪儿有啊？
1: 哪儿有啊？
0: 我们小时候学那绕口令就有。
1: 哪绕口令？
0: 你还记得吗？各位肯定有听过的
1: 啊。
0: 说花200块钱买小猪，滋儿滋儿喝水，嘎巴嘎巴吃豆，有这个吧？那位都说上来了
1: 啊。
0: 有那么一句，滋儿滋儿喝水。
1: 相声把你救了，你知道吗？
0: 赶上了，
1: 滋滋喝水，
0: 对，
1: 水
0: 水面行舟，
1: 舟
0: 舟无正王，
1: 哎。对哎

0: 你看带头鼓掌了还行吗？
1: 您还好意思鼓掌呢？
0: 人家出了字儿吗？
1: 你别说话了。
0: 怎么了？
1: 我认识你。
0: 你认识他？
1: 你是他表哥。
0: 那是我们家亲戚。哎，
1: 坐后面混的无间道。好、
0: 哦，那是亲戚，
1: 对对，
0: 没关系，别人也可以说。
1: 哎、这边朋友有吗？这方阵有吗？
0: 哎，那边不用举手，喊行。
1: 随便说。
0: 大点声。啊，揣，
1: 揣，
0: 嗯，
1: 揣，
0: 嗯，
1: 哎呦我的妈呀，
0: 揣，
1: 揣，
0: 揣，揣字儿倒会写，
1: 哎，
0: 揣
1: 是是，
0: 哎，揣字儿一个竖心儿，就是湍急那个湍，
1: 哎，湍
0: 三点水，
1: 哎，
0: 加一竖心儿，
1: 哎，
0: 揣，
1: 嗯，
0: 听好了，
1: 哎，说
0: 啊，就是揣揣摩是什么意思？
1: 嗯，
0: 在思考，在思索，对吧？
1: 啊，对对，
0: 揣摩思考，
1: 嗯，考。
0: 烤山芋，
1: 烤
0: 有这词吗？
1: 吃完你不怕放屁？我告诉你，烤
0: 有这个词。
1: 山芋，
0: 俗语我也可以，食品名也可以说。
1: 烤山芋，哎、说白就是烤地瓜，也就是、
0: 啊、
1: 芋，
0: 芋，
1: 嗯，
0: 欲速则不达，
1: 嗯，
0: 达，达人秀，
1: 嗯，秀，
0: 秀丽江山，
1: 山
0: 山山水水。哎，你也会了，
1: 你后边的机会交给我。
0: 你说
1: 水面行舟，舟不正啊，
0: 有点意思。行啊你啊，
1: 行吧，
0: 没有绕上来了吗、
1: 啊、你再给加强点难度吧。
0: 什么难度？
1: 以后再绕字离水边远点。
0: 对，不能有水了，
1: 一有水就有船。
0: 您是这意思吗？
1: 哎，行吧，让他离开水好不好？
0: 您给点反馈行不行？
2: 好
1: 好好，
0: 大点声。哎，行，那还差不多。
1: 就今儿来的朋友都缅甸型的，我跟你说啊，
0: 没阿富汗型的，缅甸那腼腆，
1: 你看就差不多。
0: 别瞎说、啊，
1: 再出一个，
0: 来吧，
1: 再来一个，
0: 哪位都行。来，什么？
2: 咔
0: 咔啊！你看，
1: 咔，
0: 嗯，
1: 咔咔，
0: 就是你让你肋骨
1: 咔，
0: 传舌，
1: 咔
0: 咔咔是个相声词，
1: 哎，咔
0: 咔，
1: 嗯
0: 啊，比如说啊，你啊，
1: 嗯，
0: 走在路上，
1: 是
0: 迎面开辆车，
1: 哎，
0: 这车没看见你，电动车、嗯、前面有一车筐，你呢正在那蹲着了，咔嚓，你肋骨折了，然后你就住院了。
1: 不是，你要是不想跟我演了，你直说，怎么那么狠呢？
0: 是相声词吗？我跟你说这，咔嚓一声，
1: 哦，咔嚓一声，声
0: 声势浩大，
1: 大
0: 大显身手，
1: 手
0: 手到擒来，
1: 来
0: 来之能战。
1: 战
0: 战无不胜，
1: 胜
0: 胜利锣鼓，
1: 鼓
0: 鼓往今来。怎么有人乐呀？
1: 他们听着耳熟。
0: 没有水面行舟了、
1: 哦、是啊，
0: 没有水、
1: 哦
0: 啊、
1: 来
0: 来之能战。哎呦，这说过、嗯、
1: 战
0: 战无不胜，
1: 胜
0: 胜利锣鼓，
1: 鼓，
0: 你往沟里带我啊！想听你的鼓往进来。
1: 说咔的那，您不是他表哥。
0: 谁呀、啊？那是？
1: 你是我表哥啊，
0: 小表哥，
1: 小表哥。
0: 我还有词儿，我不说这个。
1: 来，
0: 成语，
1: 哎，
0: 来龙去脉，
1: 脉
0: 脉脉搏跳动，
1: 动
0: 动人事迹，
1: 迹
0: 迹往开来。
1: 咱呢赶紧掏手机打电话吧，告诉家里一声晚上不回去睡了。
0: 干嘛呀？
1: 听他绕周夫正王了。
0: 别给小朋友，他个个不大，出去字还挺难、啊、你这是来者不善。来者不善，
1: 善
0: 善者来。
1: 哎呀，你光来别走了。
0: 听这词儿，
1: 来
0: 来路不明，
1: 明天再来是吧。
0: 哪头的你讨厌？你搅和人啊！你看你，
1: 哎呀，肚肚疼，
0: 搅和你！
1: 我不来你也得来。
0: 谁说的？
1: 以后记住了，说话给自己留点余地。
0: 怎么了？
1: 什么字绕到周正王、啊？
0: 是这样吗？
1: 我哪个字绕到周正王
0: 啊, 啊？
1: 我露脸露腚了吧？
0: 你以为这绕不过来吗？
1: 你就绕不过来。
0: 让各位谦虚谦虚，
1: 没必要。
0: 为什么我看他们几个一直抱着肩膀，不知道手放哪儿？好像是。
1: 嗯，
0: 别客气，该鼓掌鼓掌，该乐就乐，是吧？嗯、我跟您说，
1: 嗯，
0: 不出十个词绕到周。周正王
1: 几个词儿？
0: 十个词儿以内。
1: 十个词儿，你要是绕不到呢？
0: 跟我枪火啊！
1: 对了，
0: 十个词儿绕不到
1: 啊！
0: 当您各位面
1: 怎么办？
0: 我自杀。
1: 你怎么？
0: 就那么感恩？
1: 还这个比较欢乐是不是？
0: 还欢乐？
1: 哎，我就爱看自杀玩的
0: 啊！
1: 这个鸿门相声会以后您常来。
0: 干嘛呀、
1: 啊？别的剧场它没有自杀的，这独一份儿。像坐前排的朋友再来的时候，您带把雨伞。
0: 带伞干嘛？

0: 啊，别崩你一身血，这一会儿血滋呼啦，你知道吗？
1: 跟各位说好了，十个词我要绕道了，你把手都给我腾出来，伸手鼓鼓掌，鼓励鼓励我，没问题吧？哎，你看。
0: 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
1: 什么意思啊？
0: 让人鼓掌什么意思吗？
1: 说说，
0: 你只要绕道了啊，朋友们自然会给你鼓掌，对不对？
2: 对。
1: 好嘞，谢谢了。哎，但是如果我要绕不到呢？
0: 死呗。
1: 是，我还真死啊。
0: 咱俩是搭档，我给你出个主意，
1: 好主意吧？
0: 你就甭绕了，
1: 不绕不绕，
0: 直接死就完了。
1: 什么主意呢？
0: 多好的事！
1: 朋友，帮我倒计数，
0: 生命倒计数，
1: 十个词我还绕不到呢，
0: 特别快。
1: 哎、到哪儿来着？
0: 来路不明，
1: 名字对吗？哎，明天再来，不，哎、这不算，这不算，他说那不算，
0: 我说不算，
1: 明、
0: 啊、十个词儿啊，
1: 十个词啊，
0: 到周吴郑王，
1: 周吴郑王，
0: 哎，
1: 明，明天早晨我喝粥，这什么玩意儿？
0: 这句要算数，你天天都是清明节。
3: 我告诉你，
0: 啊，说明天不喝粥，后天喝粥都不行，那个
1: 大白话吧，大白话不带大白话，
0: 来好点的、啊，
1: 好词儿，好词、嗯、好词儿，成语行吗？
0: 哎，最好找成语，
1: 四个字一句那个、啊
0: 哎、对，明
1: 十个词啊，
0: 哎，
1: 明找一成语，明察秋毫，这是成语吧？
0: 还九个，
1: 多了，
0: 豪
1: 豪气冲天，
0: 天
1: 天府之国，懂吗？
0: 四川，
1: 这都知道，跟谁学的？
0: 小二
1: 叔，
0: 你都要死人了，不愿意跟你矫情吗？国、
1: 嗯，国防大业，
0: 业
1: 业余爱好，有是词儿，
0: 这就一半了，土都埋到这儿了，已经。号，
1: 号，号什么
0: 招？号招？号什么招？别想那个啊。好找找找找
1: 好
0: 好啊
1: 好吃懒坐有
0: 坐
1: 坐吃上空
0: 空
1: 空穴来风
0: 风
1: 风雨同舟
0: 舟
1: 周吴郑王
0: 绕上来了。
4: 孩子，工作忙吗？爷爷奶奶想你了。什么时候回家来呀？
5: 爷爷，不忙，我今天晚上就回去。爷爷，我教您怎么用手机好吗？这样以后随时能见面了。
6: 好，好，爷爷奶奶老了，不会用手机呀。
5: 爷爷，您看，这个叫桌面，这个绿色的小图标呢，您点开一下，您找到我，加号，哎，您看，这不就看到我了？
6: 好。真好，真好，孩子，你现在都能教爷爷学习了。
5: 这算什么？爷爷，我再教您建个群，您给起个名字，
6: 就叫家吧。不要让网络把亲情变得更远，常在家庭群里说说话，更要常回家看看。
7: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2: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2: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十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1: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2: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部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

0: 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具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0: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

0: 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 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建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4: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
3: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5: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3: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十五五时期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
1: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

0: 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21.3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1: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0: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2: 十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十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15.6 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4: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3: 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 15.6 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张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5: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10银10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1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六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6: 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7分42秒49。
7: 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清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两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两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8: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9: 长球，哇，直线的擦边。
7: 乒乓球女团决赛同样在中日之间进行，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队3-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七金。
2: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

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

0: 你好，展信佳，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八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 1550.2 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1: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0: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六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45 美元，收于每桶 94.61 美元，涨幅为 2.66%。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2 美元，收于每桶 106.60 美元，涨幅为 3.41%。
1: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 3.075%， 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0: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3: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4: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5: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6: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定，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7: 我叫董坤月。
8: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七年了。
7: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 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

0: 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在华盛顿出席系列国事活动，如何传承友谊、拓展合作，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1: 今天是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周年，10年来 FAST 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未来还有哪些期待？
0: 拆装修复无人机，给软件做体检，给列车排故障。世界技能大赛全新赛项，如何锚定未来职业发展新方向？
1: 预售需封顶，定金不超过1%。北京正式实行商品房销售新政，如何让土地热度回归理性，进一步提升购房者信心？
0: 驾驶机动车使用手机导航，轻微晃动及跳转广告带来严重安全隐患，摇一摇诱导广告为何难治理？
1: 中外联合考古团队在埃及神庙、北非古遗址、中亚丝路古城斩获多项重大新发现，中国考古经验如何助力海外遗址研究与保护？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机器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连续2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平陆运河首条外贸航线中国南宁港至越南秦居港航线货船抵港仪式24号在秦居市举行，中越业内人士共同迎接首艘抵达秦居港的国际江海联运集装箱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再了解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一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旗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24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6枚胡塞武装弹道导弹。联军发言人表示，将坚决应对胡塞武装升级局势的行为。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这一决定基于哥伦比亚政府在国家和地区安全以及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的外交政策原则。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截至24号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3.41%。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说，法国拟召集7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马克龙说，伊朗局势是全球油价飙升的主要原因，法国将致力于推动地区恢复稳定。此外，俄乌冲突对油价也有影响，法国就此呼吁双方停止攻打彼此能源目标。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赛事继续进行，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收官日，19岁游泳新星张展硕将出战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冲击个人本届亚运会的第7金。体操项目将在今天产生男子跳马、单杠、双杠、女子平衡木、自由体操共5枚金牌。乒乓球项目开启单项赛事争夺，国乒多名选手出战单打、双打及混双项目，向更高轮次发起冲击。此外，田径方面将诞生7金，男女100米飞人大战备受关注，老将谢震业、新锐曾克里携手冲击男子100米金牌。 陈雨洁争夺女子100米金牌。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吉林西南部、辽宁中北部、陕西南部、河南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湖北北部和西部、四川东部、重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可达60毫米以上。新闻纵横提示您假期出行注意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17，美国华盛顿时间24号19:17。当地时间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并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相关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刘慧民，习近平主席当天上午出席的欢迎仪式都有哪些细节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那当地时间24号上午，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上午呢，大约10点左右，习近平主席夫妇乘车抵达白宫，特朗普总统夫妇呢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后，共同步入了白宫。习近平主席夫妇还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那在白宫的中厅，军乐团是奏响了中美两国国歌，随后呢，习近平主席

0: 席和特朗普总统分别致辞。习近平主席呢，首先是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了热烈的祝贺。他指出，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为此呢，习近平主席提出了3点建议：中美要加强沟通，要真诚合作，要和平共处。习近平主席呢，还宣布了加强两国人文交流的一些举措，比如未来5年呢，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两只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呢，也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特朗普总统表示呢，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那致辞结束之后，习近平主席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了海军陆战队的表演。之后呢，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在白宫的玫瑰园检阅了仪仗队，美国各军种仪仗队呢进行了传统队列和器乐的表演，还有5架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那整个仪式呢持续了1个多小时，可以说是非常的隆重。众多媒体呢也对仪式的部分环节进行了直播。欢迎仪式结束之后，两国元首夫妇走进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那上午的欢迎仪式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那么在随后的会谈当中，两国元首都谈了哪些问题？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那欢迎仪式之后，两国元首先后举行了小范围的交流和大范围的会谈。那在会谈中呢，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这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今年5月，两国元首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这一新定位呢，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在会谈中呢，习近平主席还提到了经贸、人工智能、台湾等问题，并就此表达了中方的立场。两国元首呢，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那双方也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那当天晚上呢，习近平主席夫妇还出席了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宴会。那接下来的一天呢，两国元首夫妇还会有相关的活动安排，我们也会继续的关注和报道。主持人。
1: 好的，刘慧民。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野火！
6: 怒放结果，烈狱再造，
7: 中国不现在，
6: 永远值得一战。
8: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4: 2016年9月25号，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发。

0: 在贵州落成，从此他也有了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中国天眼。
1: 他宛若一只巨眼，仰望天空，帮助人类探索浩瀚宇宙中未知的秘密。十年来 FAST 取得了一系列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创新成果，在工程技术、前沿科学、应用等领域取得许多项成就。这十年他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十年前的今天 ,FAST 迎来了它最重要的时刻之一，正式落成。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出大成果，这是中央给予 FAST 的重任。外界欢欣鼓舞，对团队来说意味着八个字，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坦言，面临巨大压力。落成之后的调试随即展开，调试开头便遇到各种难题，为核心设备供电的箱式变压器烧坏，更换就花了一个月。刚换好，又接到一个坏消息，球面发现了一个大窟窿。
3: 结果到现场一看，七块面板掉下来了。那我就想，我这已经做得足够仔细了，我说我每一步安全已经考虑得非常细致了，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然后仔细查，第二天在排水渠里找到一个一立方左右的一个石头，就是从坡上掉个石头砸到促动器上，然后这个促动器呢，这个下拉锁就像拉满弦的弓一样，最后石头一跑掉之后，啪就弹回去了，把所有反射面都弹坏了，修反射面又花了两个多月。
2: 一个如此庞大的科学大装置，难免遇到各类难以预测的意外状况。在团队的坚持下，各种难题迎刃而解。FAST 成为世界上射电天文领域灵敏度最高的望远镜。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自此之后 ,FAST 发现脉冲星的数量不断刷新。姜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3: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包括轨道周期最短的脉冲星双星系统，包括共胞层演化的这个双星的证据啊等等啊。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2: 脉冲星到底有什么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韩占文这样解释：
4: 恒星演化会产生中子星，中子星就会变成脉冲星，所以好的脉冲星都是双星。FAST 它特别灵敏，所以给我们研究双星提供了一个新的窗口，就是以前你好多都做不了的。现在比如说我们从脉冲星、中子星这些双星系统里面，你得到这些结果，就是一个全新的视角，然后我们就可以用理论客观的结合对双星演化的物理图像做出非常好的限制。
2: 很多人以为 FAST 只看遥远星系，其实它也能对地月之间的空间碎片开展搜寻监测。它能够识别地月空间里微小的空间碎片，绘制地月轨道环境，服务我国月球和深空探测任务。2020年1月 ,FAST 通过国家验收，来自众多科研团队的观测申请纷至沓来，基于 FAST 观测的科研成果也陆续出炉。FAST 捕捉到由超大质量黑洞并合产生的纳赫兹引力波存在的关键证据，获得迄今为止最大的快速射电暴爆发样本，为揭开这一宇宙闪电的起源迈出关键一步。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 15.6 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
0: FAST 团队历经十年耕耘，推动我国射电天文领域实现历史性跃迁，完成从跟跑追赶到世界领跑的跨越式发展，稳步实现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和出好成果的目标，正在向出大成果持续迈进。
1: 接下来 FAST 将如何成长，有望带来怎样的大成果？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FAST 落成十年以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给出了这样的评价：所有性能指标都达到了目标，而且是一台运行效率、可靠性、稳定性都非常好的望远镜，整体表现超出预期。但在团队的计划中， FAST 还可以更好。他透露， FAST 团队正在推进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
3: 我们开发了控制系统，控制 FAST 跟64台40米天线对天体目标可以进行联合观测， 每台的40米都配备高性能的常温接收机，所有天线接收数据都通过高速数据传输系统传到数据相关集群，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其实灵敏度也可以提升1倍左右啊。
2: 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同时提升观测灵敏度，实现综合观测性能质的飞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韩占文解释，这意味着 FAST 的综合能力将更强大。
4: 以前你只观测的一个信号，你知道这个方向有一个脉冲星，但是你并不知道脉冲星是谁，因为那个方向是一个大概的范围，你变成一个阵之后就能准确地找到它的光学对应体 S 射线波段、伽马射线波段是什么，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多波段的连测，就是你相当于各种侦测手段都用在同一个天体上，这时候信息就很多，这样的话你就把这里面的深刻的物理就能揭示出来。
2: 十年将是一个新的起点，未来升级后的 FAST 将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依托更强的观测能力，不断拓展人类认知宇宙的边界，持续产出更多重大原创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吴雪峰期待 FAST 取得诺奖级的成果。
5: 我觉得目前中国天眼有望在这方面突破的是纳赫兹尼波的探测，将来如果一旦能够突破到5个西格玛以上，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真正的能够实现我们国家就是天文领域基于自主大科学装置能够达到取得诺奖级的成果。
2: 韩占文则希望 FAST 能开拓出一个全新的领域。
4: 我希望我们能够开辟一个新的方向，引领一个方向，以后全世界别的科学家也说这个方向是中国人引领的，就是他会发现中子星就是脉冲星黑洞的这么一个天体，如果找到了以后，它能够对我传统的相对论呢这些基本物理能够产生影响，就能够对它进行修改或验证。
2: 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当我们提到 FAST 或者看到 FAST 的标识，都会想起它的提出者、设计者、带领者南仁东先生。时至今日，姜鹏手机里与南仁东的聊天对话框还在。
3: 必须要向南先生致敬，他永远是我们团队的精神图腾，他是 FAST 造梦者，我要感谢我们每一个团队的合作伙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圆梦人。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其中无人机系统、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零售等7个项目首次登上世赛舞台。
1: 新增赛项密集指向智能制造、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可以说是赛项跟着产业走，产业发展到哪儿，比赛就设到哪儿。那么这些新赛项具体都在比什么，怎么比，又指向哪些职业新方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刘洪凯的报道。
11: 走进 5.1H 馆，无人机系统赛项格外热闹，比赛用的无人机个头不小，飞行区域用高高的网格围了起来。这个项目共有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11名选手参加。赛项的技术难点用一句话概括，叫化整为零，从零造机。选手要先把一架完整的无人机拆成上百个零件，再独立完成硬件组装和焊接、飞控调节、编程和自主飞行、修复和再制造、传感器集成和智能算法5个环节。换句话说，一名选手身上要同时有3重身份，既是能组装的工程师，也是懂飞控底层逻辑的程序员，还是能根据真实场景规划最优路径的飞手。一名来自巴西的无人机系统项目选手就表示，
12: 我是一名学生，这是一个正在发展的领域，巴西的农业产业十分成熟，所以我愿意从事这个领域的相关工作。
11: 赛场旁边的仪式伸手体验区，普通观众也能上手尝试操作无人机。无人机系统

0: 技能体验区负责人吴芷贤介绍，体验区分年龄段开放，比选手们的比拼要简单一些。
1: 它是比较基础简单的，六岁以上的儿童啊、成人都可以过来体验玩。然后它的难点是在于手柄的操控上，因为这个无人机它会受那个气流的影响，所以它多多少少会有点偏移，难控制。
0: 体验区里，一位60岁的女士刚下机器，
2: 想体验先进的科技啊，还是要不停的学习，要向年轻人学习，要不停的学先进的东西。
0: 离开无人机馆，来到 6.1H 馆零售项目赛场，这里的赛场被搭成一个真实的店铺，货架、收银台、商品一应俱全。中国选手陈立夫正在零售场景中进行商品整理和陈列，赛位一侧摆放着幼童服装，货架上陈列着洗护、喂养等母婴用品。选手从周转箱中取出商品，不断调整商品摆放和展示位置。零售是本届新增项目之一，项目要求选手在3天内模拟一位完整的店长，完成商品管理、陈列展示等任务，还要取得良好的销售业绩。赛场上还会设计客人手机没电、交易即将中断等意外情况，考验选手的临场应变。第48届世赛零售项目场地经理、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陆春华介绍，
3: 通过这些人工智能大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市场潜力在哪里，可以给我们顾客画像。但是其实零售它的本质更多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沟通。
0: 其余几个新增赛项也各有各的门道，软件测试相当于给软件做一次全面体检，在软件与用户见面之前把潜藏的问题逐一排除。智慧安防技术比拼的是智慧和安全，选手要搭建一套多层次的智能安防体系，既懂硬件安装布线，又掌握人脸识别、大模型等人工智能知识。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中，选手要独立跑通，从理解需求到方案设计、图形图像、音视频制作和交互搭建的全流程。口腔修复工艺技术是本届首度纳入的精细技能，0.2毫米的误差就会影响修复体的适配和评分。轨道车辆技术则是世赛历史上第一个轨道交通车辆类的竞赛项目，考核列车故障的排查与维保调试，4个模块合计550分钟，上千个评分点。这7个新赛项分属不同领域，指向却相当一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他们代表着未来技能的风向。
4: 这7个项目啊，它是代表着世赛相关成员国家和地区对新设赛项的一种共识。赛项的设置是跟着产业的发展走，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一些项目的标准是要随着技术的进步来确立。所以参加世赛这些新的赛项，就意味着大家一起来对这个赛项的技术标准进行固化。人才的培育啊，向着岗位的需求来进行培养，培养一名世赛选手，就能够带比更多的青年人投身到这个行业来学习技能。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前不久，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在高速上打开导航软件时，触发摇一摇广告机制，手忙脚乱去关广告，险些发生事故。
7: 所谓摇一摇跳转广告呢，是指 APP 开屏广告通过调用手机陀螺仪等传感器，将手机晃动作为广告跳转的触发方式。那由于部分广告触发灵敏度较高，用户呢甚至只是正常的拿起或者是移动手机，就可能被跳转到第三方应用或者广告页面。
6: 监管部门多次出台规定，明确不得利用高灵敏度、摇一摇等容易造成误触发的方式诱导用户操作，但现实当中，相关投诉依然不断。为什么摇一摇广告误触、强制跳转等问题反复出现？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8: 前不久，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9: 我今天来现场模拟一下，那天也是下着暴雨，我快要下高速了，我就喊打开地图，哎，他弹个广告，车一震，他哒哒跳第三方平台，我都还没碰到手机呢，我正准备变道下高速，我手忙脚乱的变道，差点被后面的卡车撞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其实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很多次了，只是这次真的很危险，我相信有很多其他的司机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0: 这类广告晃动及跳转，干扰用户操作的问题也被大量用户持续投诉。今年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召开专题会议，针对部分 APP 信息窗口违规跳转行为，要求相关企业开展自查整改。此后一段时间，多款 APP 取消开屏广告的话题引发关注，开屏广告没了，一度登上热搜。不过记者近期调查发现，部分 APP 再次出现开屏广告，摇一摇误触跳转的问题也仍有用户投诉。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搜索发现，仅9月份涉及开屏广告的相关投诉多达数十条。云南的陶先生反映，使用某地图 APP 时，每次打开软件均会出现开屏广告，广告触发灵敏度极高。
1: 我看完他的视频，我尝试打开，哎，那段时间真的没有广告，真的一下子就给你跳出来了。现在我跟你真正通话的时候，我打开了3遍了，还在有广告。现在倒是没有跳，反正是广告是有的。之前很多应用都是一样的，打开全部是广告嘛。
0: 广东的吴先生反馈，经黑猫平台投诉后，涉事 APP 客服联系他，并为其账号关闭了强制跳转功能。但吴先生说，换个账号摇一摇广告又出现了。
2: 前情广告它是一直有的嘛，只要手机第一次打开这个 APP， 马上就会跳转到别的平台的，而且它在设置里面也没有能关掉的。投诉之后 APP 的客服有打电话给我说已经帮我关掉了，我试了一下就还有，他说他们后台显示已经没有了，他说让我关机然后再开机重试一下，然后关机重启，然后把账号退出来重新登录就没有了，只限于我这个账号，但是另一个手机还是一样。
0: 在2023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就印发通知，强调不得频繁弹窗干扰用户正常使用或利用全屏热力图，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易造成误触发的方式诱导用户操作。此后多部门又多次发文要求 APP 规范信息窗口呈现方式，严禁诱导点击，打击违规摇一摇。数码评论员黄浩表示，
3: 很多人投诉的是手机厂商，为什么我摇一下跳转到别的 APP 去了，这些都是要调用手机中的陀螺仪，手机厂商提供这项硬件和能力本身是为了提供更多功能的，而不是用来跳转广告的。现在几乎是每家厂商都有关闭陀螺仪的权限， APP 不能调用，但是这是一种被迫的导航、定位、运动健康类的应用，如果不给权限其实是少了一些功能的。
0: 此类问题为何反复出现？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表示，互联网业务看似品类繁多，但真正经过商业验证能够盈利的业务并不多，网络广告正是其中市场占比最高的业务之一。
4: 对于很多的互联网公司来说，你不要管它的表面上是做导航的、做搜索引擎的还是做游戏的，可以看到他们绞尽脑汁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开发各种各样的互联网广告。摇一摇广告显然也被所有的互联网公司都紧紧盯上。
0: 包冉进一步解释，摇一摇广告背后有一套利益链条，对相关各方而言，违规带来的收益诱惑巨大，这也是这类广告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4: 现在国民级的 APP 它的用户量非常大，广告主肯定是希望自己投放的广告金额能够有更高的推送基础规模做支撑，而导航软件显然是符合这一条件的。其次，广告的中介代理商尽快把这个广告主的钱在广告主认为合理的前提下消耗掉，是广告中介的主要的获利点，最终广告的呈现方往往是 APP 或者是平台，因为广告位也很紧张，谁能更快把广告预算消耗掉，哪一种广告的呈现形式就会被这些平台和中介商所推崇。而摇一摇恰恰是这种最能无意之中就触发广告。
0: 在包冉看来，技术限制只能减少误触发，要真正解决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广告触发标准和平台责任，提高违规成本，避免平台通过不断试探规则边界换取广告收益。
5: 雨暑尽，秋意正浓，
6: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7: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为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稳步

0: 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北京市多部门昨天联合印发了本市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
1: 实施意见明确了全面加强预售管理，有序实施现房销售，推行主办银行制度，完善商品住宅信贷管理，优化土地供应管理，持续做好市场秩序规范和质量监管等六方面政策措施。自昨天起施行，这将给房地产市场带来哪些影响？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北京市出台的实施意见全面严格预售管理要求，明确要求2026年8月28号后，北京市新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申请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当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还需要出具项目建设单位、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签字盖章的主体结构分布工程验收记录。同时，新项目申请预售的，其预售资金将全额全过程监管，并且在项目联合验收后方可解除资金监管。对此，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评价：
3: 北京多部门发布贯彻落实完善这个商品房销售制度的有关这个要求的这个通知啊，是我们全国首个针对房地产三项制度改革的地方版本，具有很强的风向标意义对各地呢是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的。新出让的土地呢预售标准统一到主体结构分顶，这个呢跟全国规定方向呢是一致的，明显的这个也是提高了一些预售的要求这就要求后续拿地的这个企业项目做好充分的准备。
2: 为了确保在途项目平稳过渡，实施意见以2026年8月28号为关键分界点做了三类区分，特别是对已经取得土地使用权但没有取得规划许可证的项目，允许在2027年底前仍可按原有预售条件申请，但是需要加强资金监管并且报市级备案。对此，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
4: 这种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安排，保障存量在建项目开发节奏的稳定，避免了集中停工交付风险，防止短期市场供给出现断崖式的下滑，为房企预留充足过渡期来消化现有的项目。
2: 实施意见规定要有序实施现房销售，2026年8月28号起，新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在现房销售过程中，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在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与购房人签订购房定金合同，一般收取不超过总房价款 1% 的定金。严跃进认为，
3: 这次呢其实明确这个讲呢是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同时呢也是保留了一些这个传统的一些预售模式也就是说这个预售标准提高后的这样一些模式。那么在现房销售中呢，定金按1%去收取，低于这个此前大家预期的5%，主要是锁定客户保障现房项目呢销售未来是有一定的客户的基础的。
2: 此外，资金监管与主办银行制度也是本次改革的核心抓手，直击过往预售制下资金挪用、烂尾等痛点。实施意见明确，要推行主办银行制度，2026年8月28号后签订开发贷合同的商品住房项目，贷款银行单独提供开发贷的贷款银行为主办银行。张大伟指出，这一规则将显著改变房地产企业传统的高周转模式。过去，房地产企业依靠提前预售快速回笼购房者按揭款，滚动拿地扩张规模，新政策下预售回款的时间大幅延后，现房项目更是要等到完成房屋首次登记后才能正式卖房，资金沉淀周期显著拉长。
4: 房企不能再依靠购房者预付款来充当建设资金，必须依靠自有资金和开发贷款完成主体工程建设，资金门槛抬升会直接筛选市场主体，资金实力弱的高杠杆运营的中小房企拿地意愿将明显的收缩，而资金稳健、融资成本低的头部房企更具备竞争优势，行业会进一步的加速优胜劣汰。
2: 当然，为了缓解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金压力，实施意见还明确，2026年8月28号后发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宅用地，出让价款可以按照国家规定分期缴纳，首付款在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个自然日内缴纳，缴纳比例不低于总价款的50%，余款可以延长到出让合同签订后2年内缴清，不计利息。
3: 此前呢，一些成熟比较严格的时候，3个月或半年要把土地出让价款交清，所以说这次呢，这个政策实质性的去减轻了我们企业开发相应的一些资金压力，对于后续的一些这个住宅用地是能够去缓解一些购地的一些资金压力的。
2: 那么新规实施后，对于购房者而言，最直接的好处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购房的安全性显著提升。新出让地块预售必须主体封顶，或者是直接现房销售，房屋主体的质量、户型、配套都可以实地核验，大幅降低买到烂尾或者是货不对版房屋的风险。张大伟认为，对于北京楼市，政策有助于市场平稳出清，守住民生底线，实现房地产行业与城市发展的良性循环。
4: 短期看，政策将压制高杠杆拿地行为，房企的投资会更加的谨慎，土地市场热度回归到一个理性的状态，中长期能够化解商品房交付风险，重建购房者对整个新房市场的信心，推动房地产行业告别高周转的一个旧时代，转向稳健经营、产品竞争的一个新阶段。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九月下旬，华西秋雨持续。中央气象台预计，中秋假期期间，除了华西地区，黄淮、江淮等地也可能会在绵绵秋雨中度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和避险提示。大风强降雨期间要减少出行，主动避险。中秋假期探亲出游，车流人流集中，驾车出行全程系好安全带，切勿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进入旅游景区、宾馆、饭店、商场、市场等公共场所时，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及消防设施位置，熟悉逃生路线和自救方法。相关运营单位要加强对飞机、车辆、游船、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等设施设备的安全检查，确保安全。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国家文物局昨天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发布中国埃及孟图神庙遗址、中国突尼斯本阿鲁斯森林遗址、中国吉尔吉斯斯坦红河遗址等三项中外联合考古项目成果。
1: 在这些中外联合考古项目推进过程中，大遗址保护、数字测绘、遥感测绘等中国考古的经验和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技术输出、理念共享，来自不同国家的考古人正携手，共同丰富人类文明记忆的宝库。中国考古经验是如何助力海外遗址保护与研究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6: 位于埃及南部的卢克索古城曾是古埃及最强盛时代的首都。如果说开罗附近以金字塔惊艳世界，那么卢克索一带就是名副其实的神庙殿堂。最负盛名的卡尔纳克神庙群就坐落于此。2018年以来，中国埃及联合考古队发掘的孟图神庙遗址是卡尔纳克神庙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距今3000多年。作为古埃及最大宗教建筑群的一部分，它与阿蒙神庙、穆特神庙共同组成了底比斯宗教中心，于197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截至2026年，中埃联合考古队发掘神庙面积约2300平方米，考古工作首次在古埃及同一神庙区内发现双圣湖遗迹，确认了此前未知的南部圣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贾孝兵说，
7: 我们新发现了南圣湖，一座神庙区里面形成了一个南北二圣湖并立的这样的一个局面，那么这个在200多年的埃及学的研究史上是没有发现过的，埃及的文献里也没有记载。往往我们都认为一个神庙区只有一座圣湖，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突破性的一个认识。那么在这个圣湖这个石构件里边，我们也发现了很多再利用的石块，这个石块呢往往有铭文或者有雕像，这些呢都为我们认识这个南圣湖的年代提供了很重要的线索。
6: 在孟图神庙区共有6座奥西里斯神殿，到了第25、26王朝，古埃及渐趋衰落，象征重生的奥西里斯或许被寄予了国家重生的愿望，其信仰地位也随之上升。奥西里斯神殿正是在这一时期于卡尔纳克神庙群中集中兴建起来。最新联合考古揭露出神庙南部2至5座奥西里斯小神殿的完整结构，确认了北部围墙，出土了数十件奥西里斯雕像，刷新了学界对这片神庙区域功能划分的原有认知。贾孝兵说，
7: 联合考古队成功发掘出第2到5 奥西里斯神殿完整的建筑结构整体接入。

0: 说奥西里斯神殿区的主要与次要建筑遗迹，填补了孟东神庙南区的考古空白，从而完善对该区域建筑布局的认识。这项新发现呢，为进一步复原25到26王朝圣女治下的底比斯的历史提供了全新的考古证据。
1: 如果说中埃联合考古实现了突破性的进展，那么中突联合考古则是中国考古从发掘到研究再到保护和展示全链条在环地中海的系统性实践。本阿鲁斯森林遗址地处突尼斯本阿鲁斯省林区，遗存横跨布匿时代到罗马时期，年代从公元前3世纪延续至公元7世纪。自2023年启动发掘以来，联合考古队探明遗址总面积2万平方米，找到了布匿、罗马时期的房屋建筑、蓄水池、灰坑、窑址等大量遗迹，完善了迦太基文明向罗马文明转型的考古学年代标尺，还依托遗址建成了一座小而美的城市遗址公园。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童威：
2: 中国大遗址保护工作积累了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这个经验，用中国的大遗址保护的这个理念和方法，使用了可视化的模拟的方式，所以我们建成了遗址公园，呈现给突尼斯的民众。我们不仅要把它发掘好、研究好，而且要把它展示出来。
1: 不仅如此，由于本次合作的成功实践，双方的新合作也即将起航。据了解，中国与突尼斯将于今年10月正式启动中突联合突尼斯迦太基布匿港口遗址考古发掘项目，开启两国联合考古的新篇章。
3: 从尼罗河畔到地中海南岸，再到中亚腹地，中国考古人的脚步并未停歇。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红河遗址，联合考古又有哪些新发现？中国考古走出去，近年来又取得了哪些新成就？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红河遗址位于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州，总面积约20平方公里，是中古时期中外文献所载的西域名城新城。近年来，通过中吉联合考古队的努力，这处遗址不仅首次明确了城市空间布局，还出土了一批公元10世纪前后体现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融的珍贵文物。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邵晶说：
4: 近几年来呢，我们将国内比较成熟的技术、方法、理论都带到了吉尔吉斯斯坦，包括聚落考古的方法、城址怎么去发掘、先进的测绘技术、遥感技术等等呢，这些方法技术促进了新城遗址的非常重要的一些考古成果的呈现，用考古实证证明了丝绸之路从起点到过程非常重要的关联性。
1: 近年来，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化步伐更加稳健。据不完全统计，2024年以来，我国30家考古机构高校与国外43家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开展中外联合考古项目50余项，涉及亚洲、非洲、美洲、欧洲29个国家和地区，研究领域已拓展至古埃及文明、希腊文明、玛雅文明、印加文明等世界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考古成果涵盖全球人类起源、农业起源、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等前沿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威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5: 考古大踏步走出去，第一是我们国力的增强，而且我们选择的或者是世界原生文明开展比较研究，或者是丝绸之路沿线的这种文化交流互鉴，都是有战略的这个考量的。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因为我们早年走出去个别的项目曾经很短，现在强调稳定性，比如埃及项目8个年头了，会产生规模的效果，比较好的学术成果和社会影响。
6: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是中秋佳节，农历8月15，各地将举办丰富多彩的中秋民俗活动，共庆团圆。今天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继续举办，会期将持续到27号。大会聚焦数字贸易创新、数字产业合作，多国政要与全球客商参会，集中展示数字经济新技术、新成果。与此同时，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继续进行。本届大赛共有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角逐64个比赛项目，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世界各国技能选手同台竞技，展现技能人才风采。国际方面，今天中方将在纽约。

0: 约联合国总部举办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各方回顾倡议落地五年来的成果，共商国际发展合作，助力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今天，联合国举行大流行病预防、防范和应对高级别会议，各国代表齐聚，共同探讨完善全球公共卫生应急体系。会议将形成行动导向的政治宣言。体育方面，今天全国女排锦标赛八强淘汰赛打响，多支国内女排强队登场，争夺四强席位。听今天之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7: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